0: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1: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2: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1: 893日光倾城。

这首歌来自刀郎的喀什噶尔的胡杨，很多人点刀郎第一首点的就是他，因为这首歌不是小情小爱，而是把这种情感放到了天地，放到了岁月轮回的这个层面来讲的。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突然就会感觉到那个风沙扑面而来的那个画面。非常庆幸的是李宗盛也参与到了这首歌的制作当中，在编曲的这个框架里面，把西域的民乐和摇滚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结合，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的整首歌都是非常舒缓的、绵长的，对着天地在倾诉的这种感觉，它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呐喊。而且在刀郎的演唱会当中，他不止一次的唱过这首歌，可见他对这首歌的喜欢程度。8:08，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共同为大家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欢迎你的守候。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这首歌陈雪凝翻唱过，冯提莫翻唱过，好声音的学员也翻唱过，甚至很多很多都已经让歌迷忘记了这首歌真正的原唱到底是谁。这个尾音情绪酣畅淋漓一气呵成，它叫席普语，等一个他。

九三，先听为快。黄龄最新出的单曲《春》。春风又能吹几时？看着你的背影，光落在你手臂，谁藏在影子里？陈文飞作词作曲。黄龄《春》。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洗衣粉在现代来说是很常见的，基本上家家户户在洗衣服的时候都会用到它。那在古时候没有洗衣粉，古人们又是用什么来洗衣服的呢？我们都知道，洗衣粉其实就是一种碱性的合成洗涤剂，它最早是由德国的汉高于1907年用硼酸盐以及硅酸盐制作而成。据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会用一种假肥皂来洗衣服，它主要是由贝壳灰和烂木灰混合而成的。由于贝壳灰里面含有氢氧化钙，与烂木灰混合在一起就会产生化学反应，生成氢氧化钾，而氢氧化钾又会与衣服表面的油渍发生化学反应，从而将污渍去除。到了秦国时期，洗衣服时又换成了灰水，这是一种用草木灰泡制而成的一种清洁剂。草木灰中含有大量的碳酸钾，它还是我们用于制造肥皂、玻璃的原件，在洗衣服时它可以起到很好的清洁作用，而且它制作的方法简单又实用，深受人们的喜爱。魏晋时期，皂角和皂兜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人们在洗衣服的时候，先将皂角上的硬壳给敲碎，里面的外皮就会露了出来。而洗衣服的时候用到的就是外皮里面包裹着的种子，把皂角放到水里就会出现大量的泡沫，这些泡沫中含有大量的亲油分子，它们会和衣服上的油渍发生化学反应，再涂上一层皂角液，用水冲一下就好了。皂角不仅被古人用来洗衣服，还被用来洗头发，可以说皂角是去油渍最好的东西。千金药方中记载的另一种洗衣服是常用的东西，它就是皂豆。原材料就是猪胰腺，首先将胰腺清洗干净，再把脂肪肝撕掉磨成糊状，和黄豆粉以及香料混合在一起，搅拌均匀之后放在通风处，等它晾干就可以用来洗衣服了。此时用来洗衣服的皂豆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它不仅仅追求将衣服能洗干净，还具有一定的香味。不得不说呀，古人的智慧还是非常强大的，由此可以看出这个社会是在不断前进的。皂角和皂豆我们可能都听说过，但是在电视剧里见到最多的是一种用木棍敲打衣服的方法。这个木棍啊称作捣衣杵。古人在洗衣服的时候，首先将衣服浸泡在水中，然后用捣衣杵用力地拍打衣服，这样就可以将衣服中的污渍全部拍打出来，从而达到一定的清洁作用。所以说千万不要低估古人的智慧。

这是2013年的一个主打歌，非常的孤独，但是也很清透，一直在重复这样一句话：艾琳娜，我回来了。有点残酷的是，曾经听他们歌的歌迷长大了，残酷的是属于动力火车的时代，属于他们的那个年代没有办法回来了。这首歌来自动力火车，8:20，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901珠海之声为大家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欢迎各位的回归。在昨天晚上，大家应该看到了海峡文化艺术中心为大家准备的那样一场非常有趣的放屁大象吹笛号的特别版。如果大家还有别的演出想看的话，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感兴趣的这个大家喜欢的艺术作品当中能够沉淀，能够成长。这个小节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来自李健，美若

或许生命如歌，蜿蜒曲折，但能无惧流浪，如初顽强，持续踏着追梦的步伐，到达心中想望的地方。吴亦伟作词，黄宇勋作曲。

0: 梁文音如初。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3: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2: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

0: 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1: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0: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2: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1: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2: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6: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5: 这里是893月光倾城
7: Sunshine。

这首歌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歌，那个何以笙箫默。时间过去了非常久，但是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早就已经不只是带入电影故事情节那么简单了。我们身边太多人的感情最后都归于默，有一些分开没有争吵，没有撕破脸，只是慢慢的走远，有一些想念没有频繁的打扰，没有反复的倾诉，只有慢慢的把所有的这种感觉留给自己一个人消化。有一些缘分求不得，我们不纠缠不怨恨，把它默默地放在心里，太多太多了。8:34，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那英的默，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借个夏天。接下来听到鞋子特大号，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今天是第13张专辑的第8首歌，鞋子特大号。

了。很多人听这首歌，听到了克制，听到了情绪的诉说，听到了很扎心的一个地方。近在咫尺，永远触不到一颗真心，不管是这首歌还是那部电影，都会给我们一些非常独特的感受。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901左海之声的 Feeling。 8:43，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这一首《迟到千年》来自苏打绿。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五月天和蔡依林一起在演唱会当中合作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和《天空》，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原版我们听到的那个不是真正的快乐，是抒情的摇滚，自带压抑的那种感觉，天空是比较清冷的，所以这两首歌交叉在一起，把两个心事揉成了同一个故事，这就是 live 的魔力。8:55，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这个 live 版本来自泳儿，浮夸。下个小节我们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3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3条簪。
2: 我也要3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

0: 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1: 哇，赌徒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0: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2: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诗。

0: 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玉光倾城
1: ，Sunshine City。

0: 睡眠好吗？听完这首歌，快睡吧。
1: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金玟岐的《珊珊》，这是《我的助理不简单》这一部电视剧当中的一首主题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他说想把这首歌送给福州十八中高中部的卢珊珊老师。他说我高中第一任历史老师，非常感谢他对我的教诲，受用至今，祝福他新学期一切顺利。我们非常开心能够在节目当中看到很多次的感恩的这个环节，不管是送给老师的还是送给身边的爱人的，看到这个世界的爱，就说明你的心里充满了爱。北京时间9:07。

分，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901珠海之声共同为您播出的日光清晨，我是潘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木兰花香，来自李圣杰这首歌《如果你爱他》。

我们听到李圣杰的歌就会想到他的那首痴心绝对，就会想到别人调侃他的那个备胎歌王，但是我们抛开网络上的各种戏谑，他唱的都是爱情当中的很普通的一种心路历程，比如说从卑微到暗恋，到忍痛放手，再到释怀，再到爱而不得。他最经典的那个三首歌就是刚刚好，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心路历程的一个闭环嘛，那个痴心绝对，然后手放开，还有你那么爱他，对吧？很多人都听过。9:12，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

每次一听到郝云说话，或者说听到郝云唱歌，我就突然间舌头不自主的会卷起来。他一个人包办了词曲创作，在这张唱片当中展现了一个京城里的中年大叔，关于理想，关于现实，关于金钱，关于贫穷，关于家庭，关于事业的很多嬉皮笑脸的一个自嘲。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9:16，这个夏天只剩下了半个月的时间，不要让暑假只剩下空调和手机了。希望大家跟着我们的舞台剧，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成长、关于彼此的一个故事。在8月22号到23号，有一部舞台剧《他们》登陆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由李勤庆和张延琪领衔主演，以独特的舞台演绎串联三段的人生故事。被旧时代命运死死困住的离乡，用一生等待一句诺言的兰桂，在现代亲密关系当中窒息坠落的草莓，他们不是独立的故事，而是刻在所有女人心上的一个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困境。这部舞台剧没有说教，不贴标签，只是用破碎、用倔强、用清醒和疼痛指点每个人内心的挣扎和自愈，是写给所有人的生命预言。在聚光灯下，让我们一起感受演技和舞台魅力碰撞交织带来的一个观剧的体验和感受。

8月22号到23号，欢迎大家在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大麦猫眼的网站上来关注票号的信息，感兴趣的话大家来了解相关详情吧。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

0: 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1: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1: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0: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0: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随机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 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0: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0: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0: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6: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5: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李克勤这首歌《梦到内河》是致敬张国荣的一首歌，他的风格非常的收敛，就是把歌漂亮的唱完，把该想象的留给大家，非常完美。虽然有所改编，但是这个改编还是相当成功的。9:35，欢迎大家回到901左海之声和893音乐广播共同为您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我是潘月。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3个小时，大家可以尽情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言。我们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一个声音来自彭佳慧，爱到无路可退。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爱了就爱了》，来自陈琳。这张专辑把她的爱情、她的生活、她的环保的理念全部都融在了里面。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静待花开，一切美好都会扑面而来。所以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明天见，拜拜。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3: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4: 这一刻，
3: 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一湾碧水纵贯城西，北接西湖，南汇闽江。这条绵延近5公里的内河便是白马河，潮起潮落间，流水串联起湖与江海，古桥一岸融音覆水，藏着福州城西从古护城河到市井水巷的悠长往事。早在5代，闽王拓建罗城，白马河便是城池西侧重要屏障，潮水可沿河深入城内，成为连通西湖与闽江的水上通道。旧时益州白马桥一带是远近闻名的木材集散地，木牌顺江汇集于此，舟楫随潮往来，山海货物经由水道流转，河畔商铺连绵，一派市井繁盛景象。河名伴着白马三郎的故事代代相传，百姓感念先贤，古桥与流水留存下闽都人质朴的精神念想。河道之上数十座石桥静静横跨水面，白马桥作为市级文保单位，见证数百

年水运兴衰，河水连通东西河，安泰河水系织就老城内河网络，曾经两岸居民临水起居，积水万一，临河闲潭，流水融入日常烟火。

河散步休憩，晚风拂过水面，抚平城市喧嚣，古航运要道化作滨水休闲长廊，老桥新绿游船相映成趣，昔日水运繁华沉淀为当下安稳闲适的城市光景。闽式生活第75弹，一水连湖海，千年润城西，白马河承载着古城防御史，内河航运记忆沉淀老城烟火温情，粼粼碧波生生不息，静静滋养着融城城西的岁月安然。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当下年轻人几乎都在为房子奋斗，如果以每月攒2000元的速度来计算，现在想在福州买一套像样的三居室的房子，需要从清朝就开始攒钱了。那么古人也有这么大的购房压力吗？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古代的房价。有已知的史料来看，汉朝的房子简直是白菜价。在汉朝小城市，一两年的工资就够买一套房子了。汉朝大城市的房价略贵一些，像当时的新一线城市汉中，房价数万钱，打工10年也够买一套房子。为什么汉朝的房价这么便宜呢？一是汉朝人口相对较少，人地矛盾没有那么大，房子足够住。二是汉朝实行授田制度，国家给民众免费分配土地，其中就包括宅基地，所以汉朝人都有土地盖房子，房价只是建筑费和材料费。对比当下，房价高的主要原因是地价高。三是汉朝政府限制

与房屋买卖，如规定说买房子只能买邻居的房子。这一规定的本意是限制民众流动，但客观上也限制了炒房行为。到了唐朝，房价就不那么友善了，特别是盛唐以后的大城市。韩愈在《示儿》一诗中写道：“使我来京师，此携一束书，辛勤30年，已有此屋庐。”韩愈官至吏部侍郎，相当于今天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此后被追赠为礼部尚书。一个朝廷高官在首都买房子居然要用30年。如果韩愈此言不虚，不仅说明唐朝首都的房价高，也说明韩愈是一个清官。唐朝房价之所以高，一是因为国家不再给民众授田，没有国家分房政策了，是随着唐朝社会发展和人口增加，人员流动性增大，人们对房屋的购买需求增强。如果说哪个朝代的房价堪比如今，那一定非宋朝莫属。具体情况是怎样的，我们下期接着聊。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

0: 知识，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6: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7: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糍粑粑，为居家提个苹果干粮。
8: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9: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10: 好，
9: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11: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2: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3: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4: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5: 哎，来，让我们
9: 为全面小康打卡，
15: 为乡村振兴打卡，
9: 新农业，
15: 新农村，
9: 新农民，
15: 新希望。

0: 做那时候的歌友，你不要客气吗？
1: 雾霾的叫骂声，你不要客气吗？多把麻奥布面晚餐的女婿，你不要客气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0: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点那颗，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老爷黄花有卡军多以南澳的街盘，昨夜温沧桑一年前，多前几年以逆心我老段，已变完了不动的改赛。伊因为南宋通行大夫左明公死的遐年都等虚梦，伊家作结阴梦一地命。伊曾经二牛上饶苦庙，杀了虎后燕婿，因为侯燕林立。想为了北命后主劝我你后护家，也因为萨丁兵黄北天等海翁民族又真的降头，一不偶了海翁海人牙青。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大家来见见左爷翁。作业翁的萨家大院是国家的文物保护单位，现在故欧萨西后院都真的巨在。崔院公在莫上挂了萨丁兵故居一百年，徐里上以一年萨丁兵生动的地翁，也一年萨丁兵的祖欧，而且以旧地的产业。这个老本欧是萨丁兵的祖先旧地的本人，是萨丁兵生前最小的位置。翁大岩林家有女贤墨，大陆南贤比较大，乱才高松马老村东边村头的那首是所老一塞，西边村头的那首整个村所也有的，只要用每对情安排别具地塞。今天的大门是孟乡，今节呢是说到索库莫，过了索库莫之后这是第一层烟路，烟路的天然就位三面宽隆，对西轮隆暗火泥土之水白，西隆乌莫通往花梁，天然南面以对西轮端高有所爷更大约被西连米带嘴翁，会是为了修魂之恩。圣山镇眷女街角是神片顶寸刀是木高架，对西轮索梦杜雷那木梦梦以梦冲松通头所爷所爷稀贼多现状以命居端须于比较罕见的天阳感对量破了经过大毛以动雕塑哈连一小得别乱松，圣山镇坚强以端渊更红了祖宗行为，萨家以这类活动都真的举行。正以第四镇眷女结教便为端为天阳西西三安孙正以中居偶跟萨家以聚拢都真的推居，记得老古月端每个镇都偶所硬的嘴将嘴贼轻松干颠端翁下落，萨丁兵故居的花梁可谓是这个老眷女的点睛之笔。花梁有所刻更大约四米，对造诣里条。

地间大约有你来连米，里头双一对节，每家我来连米所节，每了节都有短落的铺刀，点牙带框，仔我有臭诶。被动杂带有古卷来好家，清卫生民居卷来的精品。花良好有四县进地南木冰封，冰封上开的十瓦林北军度啊。平台高矮，栩栩如生。花良县有十六按太湖所对切的橄榄，橄榄沿原错路，定格重点基端。东西两端各有十一边带，每栋可以多隔邻半扎腰。多在近的妈妈，贴多边带上，就可以看到满天点红的烟火。甲咱韵味一体为创伤，送完了采来的土内娘，而三月一日最有最为端的音乐，一个人奏响了少爷少爷古典鼓擂。甲咱的带动，故我说了这个大爱的舞动潮，多甲咱之下，而以红的叠嘴，可以改每改阿奶奥酸痛，谁说动话嘴，每当奥瑞酸痛的时候。雨、哈、糖衣就会受到跌断。

0: 时光把岁月推向久远，时光也沉淀下许多难忘的记忆。老福州的风土人情，你还记得多少呢？印象福州，我们正在寻找老福州的味道。
1: 昨夜往日罗兰真公书也可以去看一看，多真呢更好的所谓命大而更我自信正愿力。一多当年明暗点我东的时候，都当一决定要努力成年我年后，搞将我出来，我还能多错，该父母才一团聚。如果还能没按照约定还会，真公就会被取消，还能感恩不尽。 每落夜里，都总受约定，多年来多次来取车地面，都没照过傻爷女。有三年多出来之后，鬼乱连续的暴雨，乱乌绿暗夜追回送短，都送某年爱过根。傻爷花女就因为怎样错过了还会干我的时间，真公应救助啦。第二年
0: 当知了爷还能干会干我的时候，看到真公我已送走，就以许感恩，全民感动不已，就捐书纪念。昨夜往日还归来，不偶带到老四清代古眷女，我那里第一家带到老是因为经商地好。
1: 熬了现在之后，都希望讲后来住拢可以推举，寄人送书都，观众有助，所以就取名为还归人。前往记录后，每一年会，也就来之后以为你共会，多还归人登财官员，创办高龙，给地段屋。多东西就熬米和高绿，丢多还归人。啲大而天使。 昨夜往知了大一和宁眷女都具地使，代表着就嚟呼云汉。清代元庆天意昨夜往西翁，华浪云霓是愿下，夜女男性闻下家。昨夜往生老古海，呼云汉里欢秋花，我女两落了呼云汉的风光。呼云汉最初源于宋代。 我乃是宋代参政的胡运别官，之后成为了明代内阁首辅叶宣告的别墅。清代时候，天家小眷将胡运焕弄茶几散在烟楼，并列多所堆，雕乱瓦动，送你竟然都没说去苏杭的烟楼。对了，

第一婚礼美景。天里里昏昏，故间采烟路问我，我来怎个可以结下？那年所在湖州过节青年训练店就多真了句诶。湖州李书顺，昨夜往街区，夜里少爷有我高于几高几段的地方。几段街区内东西二牛三牛苦米为几锅，多锅内是罕见的。现在这三牛苦米那多呢，位于寺庙路的湖州苦米，伊是湖州地区规模最大的五米。有闲就你昨夜往见了见吧，感受着呢，幸好有我这点。干又米风光。好了，听众朋友，关于昨夜王的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欢迎你收听阿拉基，隐藏湖州。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3: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绿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0: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当下年轻人几乎都在为房子奋斗，如果以每月攒2000元的速度来计算，现在想在福州买一套像样的三居室的房子，需要从清朝就开始攒钱了。那么古人也有这么大的购房压力吗？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古代的房价。有已知的史料来看，汉朝的房子简直是白菜价。在汉朝小城市，一两年的工资就够买一套房子了。汉朝大城市的房价略贵一些，像当时的新一线城市汉中，房价数万钱，打工10年也够买一套房子。为什么汉朝的房价这么便宜呢？一是汉朝人口相对较少，人地矛盾没有那么大，房子足够住。二是汉朝实行授田制度，国家给民众免费分配土地，其中就包括宅基地，所以汉朝人都有土地盖房子，房价只是建筑费和材料费。对比当下，房价高的主要原因是地价高。三是汉朝政府限制房屋买卖，如规定说买房子只能买邻居的房子。这一规定的本意是限制民众流动，但客观上也限制了炒房行为。到了唐朝，房价就不那么友善了，特别是盛唐以后的大城市。韩愈在《示儿》一诗中写道：“使我来京师，此携一束书，辛勤30年，已有此屋庐。”韩愈官至吏部侍郎，相当于今天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此后被追赠为礼部尚书。一个朝廷高官在首都买房子，居然要用30年。如果韩愈此言不虚，不仅说明唐朝首都的房价高，也说明韩愈是一个清官。唐朝房价之所以高，一是因为国家不再给民众授田，没有国家分房政策了，是随着唐朝社会发展和人口增加，人员流动性增大，人们对房屋的购买需求增强。如果说哪个朝代的房价堪比如今，那一定非宋朝莫属。具体情况是怎样的，我们下期接着聊。

0: 世界，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加玻璃病有没落去闹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我被我找去蛮有啦。
1: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去闹啊。玻璃病弟弟也落做拿到他一个，故我话现在红脑最紧要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1: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上烟下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八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新街哦，老说话写那座地内分类哦，那阿酱烤豆腐古可以直接烘哦。
3: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弟，大奥古我问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不呢？这社区工作这么辛苦，干干都好好写不完啊！
3: 社区工作温暖个暖意接替呀，上你地都蛮辛苦，今日何了你？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多米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九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你你以后我以为嘛，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来也一卷，给男人女人垃圾没搬好，退我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要铁亏要踏。我那样啊多铁问节爱边边咯，边边光光啊多倒踏一个。
2: 哎呦，天哪，实在大爷过了啊！面呐面呐，准备找清楚啊！
1: 一个，给男一大爷，给男就找我哦。给男是周末，我你得有女吧？
2: 哎哈！给他妈说不用慢啊！
1: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吹远回流到阿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病，或者是卷来再老。现在那阿里再生军火奉给对您，连塑料来包容么？都可以在地地么处理记录，连像塑料旧东孙气整花乱。
3: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都是好用一路外。比如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能源就可以分给我坐卡车的货。塑料应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应用讲诶。绿卡的结论唔容易啊，买定啊，就能垃圾便利哩。
2: 啊，怎么呢？
3: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会我一旦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1: 已经，你有进步哦。新南宫对了红内，我头跟内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看买菜。
2: 这样呢，最近有道理都听你个呢。昨晚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红内居然大爷，转多找更加亲友，更加到位。
3: 有有，应应红色风，福州米色风。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风景中间参观。一个啊，那么努力吧。
2: 我眼都看啊，我都吹啦，我过来我出老远了先啦，转早啊。

0: Here we boy.
1: 又水秋哥搞水秋红，又垃圾搞巨墨，胡椒以垃圾红雷，早已经香味你说。那阿多早已是我每首红靠灰修屋度屋整几恩，远远落来得谈米好家伙，那阿一滴在啰嗦。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4: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3: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5: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3: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
2: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4: 哎，对嘛，
2: 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

0: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1: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安，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涯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居落。
3: 听众朋友，你个内好，欢迎收听这个时间里左海居落的节目，谢谢请收听笔墨，林宏听说又有露天报告。

金砖兵我包个局面，赶路来，赶路来就轻易给过来，上我眼。

国家多了雨啊，同经的老观众多哟，老弟再哟兄弟，你的关羽在个红军，咱你把东西免了一代，孙郎虎勇丢巨驴。老弟兄弟来迎你下水呀，多荒叫教冤水归，树里走马见猪啊，老关乱上高哦，毛路一住啊乱阿兰先心潮回首不忘大功。咋啦咋啦，大兄兵哦，别来上皇啊，冰冻汉乱平的功啊，宋光无忌破命帝，美女女孤单强苦命，舌剑共与朝龙作战，惊动军东谋水凝心，就与败渡住绿的大渡路，二怕左边二回宫王解我小苦女的结干的蜜旋在红雨满通跳二连环的结，主要乱起心丹解气东南翁回首七皮坐到宋丹坏脑外关翁啊，红丹小妖关。

东车虚你欧你风腰着了更多力老白冰冻一问熬就欲送给你难送不老给你谁冰啊比真我之地呀居然乱走老白天啊都去给你送越南宫苦命的命给爱开酒日为了讨金牛啊很难为了路人三万五彩坑的位啊最好苦命带路人你不讨论金牛嘛那你呢都定位做功劳现代保你自得去水乡地下要金牛归还你做安哈俺下都这样做个做不呢现在没不呢给你的身处去卡了啊哎呀路老人亏你啊你们去啊了你要记一不多点了一滴路总会给你你总会给你要做这样单单处于公安口说无病主要路很久不带我算到对岸给爱可度我们这样都带社创啊的啊呀这里要不要经营生活你都我不得做贼不得做贼讲应啊呀老爱亲戚我贼下去呢麻烦你新南主要论这波主要论啊经营所以你看路人给要拖的哩朱敬先生两岁留魂掌自命人类做梦为知啊做贼的知啊做不啊啊麻烦朱敬先生你要前面话好一道的不今天让贼多多女做公务后面呢也好讲好看啊明后路来个不命的路朱敬只要我这个外婆你是自命的老辈那个做梦会知啊做地知啊做不女压力也做不出来要路来的断偶那个算成老辈在年轻的看啊知啊怎么弄弄的就用我命的钱也做不够我就你不要的呀路来看个照路来我你立到的哪里你立到经验我经验我托我公司了不给做不啊贼亮的大家伙扛我牛的别老辈只要落入的水送动啊动物不要点松过谁立恰隆共点酒玉肚楼所见明的时候酒玉个朱敬先生托经要之上如何入的故件造成的屋大肚楼天佑的老啊翻你个老啦我们说我问你的贼都有托酒欲看咯就说看这种的做人呀给搞动啊你的哎呀朱敬先生朱敬先生你又等住啊龙的规矩啦以前的事情啊问你这多大社村的地啊一下子规划那个金州一些村生年你在的出卖里那个金州归来讨论了电脑里做贼其实来得不好啊我瞅到你朱敬先生过去做保啊这种的贼他做公务后看你恐怕怪罪于你哦给你保啊一枪哦路上他说你一样都有危险精神时候哎呦狗杀我朱德公啊就遇个路来之霸路来之宝啊就遇东车几个月时啊路来都接着啊过去啊路来来讲啊就遇安慰安安心朱敬先生给一手之处啦呀我已经是射到灭坛啊天国跟他经由大人的老辈东向啊一那一鬼你就要多你看啊如何道理有恰隆共爱国军的宝射到密探中的了铁兵都老后面国军将我经由带来老辈同学经由向你啊铁器送来的波荒老辈兵装是来也双

挂下兴义家命，老爸老妈干稳办事啊！今日有啥呢？对呀，同来。就一天，王元天哈哈对朝女车台下再谈再发哦，谢老太呀、啊！当然就会哈哈对朝，哈哈今朝多朝啦，哈哈今朝多朝啦。路头是那种雨云，你爱点怕老百姓了吗？才女子忙完，你要跟金牛难搞，我为了关系下肚头难搞老百姓了吗？是要跟金牛五连打一些那耳朵吗？哎呀，这位寒天哦，吹了路头，东阳讲金牛哎，好过年啊！黄金老伟锻炼炼艺，老伟因为这么老，老伟都锻炼了。上车一停，再吹竖琴，一时老马过来磕头啊！人家做工无后裔，有高的保姆呀，送双向工业无无存在工业区，新闺女。不见贪多不安难以上高青春爱真配偶一粒舍不嫁何解英雄老辈会有你多爱谁谁错姑娘的配衣跟我关系但是不丢了对女多少也对女呢我马上下片卷烟雾后叫做工家家的准备妹就请就老辈过的动物定义过的中意暖意生做老辈烈光起的这里让我下片满足啊了看你今天哦定啊应定啊还我今朝奉动的老辈今朝那么多老辈就你莫忘要去给他就遇见台女看雨后路上天啊拍中好啊去见对面庙街啊杜郎女下皮外就见就遇连篇下好皮嘞路上的皮啊看难去哟、哦、各位点来好的难去呀姑娘地面是才被闹天下人难处啊，就为那个公路顶公啊，哎，普通话江苏镇江啊，就你搞下你问东吴国都，就你搞下你问啊，难处有谁讲呢？丁二哦，弟呀呀，一年做国都西蜀的东吴，吴后宋国这批官寒，暗暗欢喜，青年就遇。家家的酒情啊，出街对面，多端的金腰，可端坏的帝王。不偏去老辈立志了，必须派遣所有的美女，给你去乌连流水，免了绿化，求来也好，可以为媒，送官调遣绿化，绿化的答应，真没错。他今要见错了真够没今要老现代老辈呀、啊、不免了老现代够爱哦那真多呀和那多个家的一辈呀引起了老混账老辈的老现代的老混账的就你意思的一走正是哟、啊，更稳哈！老辈你也要操来烦恼，是你把宫中要卡来临，才能主持命哎。吕皇，求求想想来走动哦。老辈就请啊我住啊两啊宫女。姑女女看对方来哎呀中意家龙轻悠悠闲啊做工两日了

西朝於妥建朝之計啊，作功之平，即大利於兩岸便烏咬漸停的腰水齋就受落。我公安主在岸台呢一邊烏咬，但劉備焦慮漢田，空邊我衰外家門對抗的利益啊，劉漢危危潮。漢仔，緊烏漢仔的開貴社的賴為妹不低可票，公爵話有劉備明顯啊，酷潮啊莫表態啊，劉漢射你個漢仔，我家都我烏後腰家不滿一官我機仔送向烏盡在端中獻上，哎呀哎呀啊！叫那劉華你做咩呢？遇過宋老龍奸啊，先啊千里，嘿，再落，再落，招我間撈死田強，多啲工資都加千里，代國家代選，是一代可除啊，漢仔。劉備固然冇得應，劉華冇射你啊，我家都冇骨骸，是喜歡這裡的幼女啊。尊少就喜欢的了，没听到你王家欲去无后天美绿环借来赶魂仔收落，将魂仔卡东吴救罪，赶无后抱妹温情的女看的雨后，哎呦老辈天着我明显哭泣了，哎呀不可啊不可啊，说劉備都念上车精精不害，我呼应这事人问我安点啊，用心在我公家亲儿混养无害为八妹青春年少，一起初年的浪花，我劉備是秋年的老举会有来过啦，我现在念中半把的虚华的准备，突然超举的左腕不动罗干心结因故高哎那恁匹配呀，回头拜过啦拜说不完啊美丽妹呀，劉備呀只得家前去挡着做客于铺罪名的假脚地高多的都大人奶奶呀偶奶呀提大呀，哎呦你还行了，哎呀漢仔，我家烏後白梅官我送送向一日 PA 敢一般的女人不重要，忠心理血不假天安英雄何的错你漢仔恨死忠心命運輸害，敢官我正當匹配呀，他回老大你呀摸啊我啊，這個女漢做什麼人情的呢，他送沒有年輕人你的偶你找我干你得劉備去咕噜啊磨兵化就个好吧，既用御厨只得家前去命难在手咯，命再要赤女汉开一关的靠安宁子兵啊，兵工咬赤有宫女住一轮手咯，要住一轮多兵工咬已经都听咬清清楚楚的啦，听要御先家做工就是好啦呀，平易呀，好戏呀！那位是那王爷的五妹啊，莫来你也平易开。主公，你可以见温东吴新酒亲了。哎呀，宫女不可啊，宫女，此乃东吴酒与恩杰要害刘备，我岂可心意胡歇？为了乌卡，你都莫回答我。朱亚伦悄悄的嫁主公不被惊醒的那样啊，就与崔宁恩杰啊，也握不住我朱亚伦的预料，就与一杰也堵了我白头龙，因为苦命夸口，带朱亚伦落些小杰子，报报主公将运动，取大幕后报妹归来，今朝。今朝万物一世的恩遇伴错，阿阿玲，老马婆婆今朝咩咯？你看你安安心啊！哎，准我那刘备幼女多帮啊，心里独立惊，女来惊个朱亚龙呀！
一起玩。

方为主公已经太多了红花，等你那个时候没饮水没有水免了松劲，刚来松劲啊，女儿怎么呢东木派的女皇怎么呢今有一个派女松劲怎么呢你不为女皇在我东在那平静九中也要搬了松家宋平只要看了二手的亲来公把那个在那平静摸来外上的亲摸来的地了还有这些宋平答应了不为了女皇在那水宋带到今天在那平静的搬了松还有卡动物鬼呢宋平回到了那经验不是把做公干公女的大公安无害我来今天早听说了因在那平静啊要是我了请你做工啊加上那个卡动物给你保姆一温情老大一天的话哎呀吹松劲你要三松的也爱了来我听见我动爱也亲也没共情我在那平静也没上个好啊但看见了我的鬼哎呀松劲说那我怎么能不找共情的没来的朱亚龙要朱亚龙乌在老北京啊其实我已经见到主公安安心我已经啊听下三代为妙计把主公见王东吴无水外派调主令专攻把女见王老北那条调主令把啊老北心田过去调主令你也一怕敌人都在找了八万公吨温压冲突高压紧张与一无应之境啊并要敌人无耍的财看你关公啊本上我也是勇敢关公个人个敌人也是勇敢敌人你摸起了个人的第一运生座老百姓娘啊答应我你也是答应的主要论战对吗连篇大喊你只要打死我是无敦冲的天快送快死再会送林恨的下主要论到上高一点弄高口调主论中共你暗时间暗地点一去来就给一黑上高一点弄高口调论调论换一节给弄考练了一你没有啊金瓶你没有大家啦你的所搞想我把那个冰冰大我把我把那样冰呢又丢人大丢人大冰干松劫把做古老白搞到了老龙哎呀谁得有个快速雨西啊世界上红村喊我的温冬屋最美很久屋了啊谁在为什么弟弟难受于我记得了宋国派绿花靠根边啊迎接连你看看老外到的屋里来呢那保罗的里偶八鬼啊保罗中屋啊丢住轮那天丢轮啊都来报啊报完一公轮哎一夜中慌啊松光也惧怕这个为孙长的忽悠要么干啊哈秋你个傻浪啊一老瓜输哟干了会也只有你兵光可被安宁各位要好的丢丢丢丢的吧那我丢丢丢的吧老辈所说的样啊就没有去送过你的了因为丢丢威命一对啊正经多在多满目当期更一对多在做了公敦八王与一无应之境啊做了我看见丢丢丢的心都惨啊归送过一样啊老丢住了吧厉害说你丢丢摸到老外是不是你老外俺丢丢摸到老外是不是你老外大家丢丢吧吧做心给老外你满不了

0: 也做有军属的县那抗军老外的摊牌都帮那军啊，宋国文当马把红的他，这个人现在都往高都木老宫里有搞啦，都到金龙观看，开去第一个金龙所看，这个人欢喜连片起了我高来五百名的兵啊，没哪里啊？不好做工，这下给侬又去接弯，接弯又去巡查，你可能他多干干闹，多空多工多单球多管多练多勤锤多松动多烟罗，变来他那哎呀，咋样啦啦呀哩？丢人我就是来一路到来呀，但丢人就来一路一路讲你养啊天哪，不阿会啊阿来哩？丢人侬啊，你就是搞来人啊，就那么走。我都不敢在你家就令大宋军五百名兵把刘备克击了，五百零三五九中午给了热烈丢了那些先后他们恩丢彩灯，恩丢彩灯没过来四三家丢了那些帮忙啊，恩丢彩灯就用我死了一个突然震着他正在动动又见到破我的别针的别打死了一批恩挂彩的恩安安的江苏的狗会干了别个一个五百零三批恩挂彩江东武给人背的队伍一般的军务写了一段呢，我对我用啊古练九定跟鬼才定啊写了一年啊给了阿东女的女的来了农民兵过干一把有三的力我一呀说给你一浪哦那来找你啦五百零三批恩官才对面对一碗酒来轰动动物准黑哎呀就找你啦就找你啦哎呦老白兵过起来黑就来干我找你啦我找你啦你有安我黑为把母呀姑娘我什么冲凶啊该我老混仔招亲啊，并要咗起女哟，大错嘅大冲动，你个冲动嘅时候，我哋老尾边个？单说人嘅力量啊，单说打嘅时候，黑惨变难下，佢变难冇嘢衰咗咧，所衰咗我只连边个靠我人，但对难个会惊我做啲乜嘢？因为只打难都惊难咧，只连边个，那肯定我难咧，我走。东吴屋里把人啊挨了弄，哎呀，看你呢，你昨天哪着呢？你昨天哪干了几把混动啊？哈，啊，你昨天哪？哎呀，别拿那个对着说出来，那边东呀啦，那边东呀，你昨天哪？那边东你哪？哈，老白兵哥，别那脾气对的，赶紧命多钱，我别拿。那个左一头，不要左一头，并就左一头，你干了几把没事，我跟我弄啊讲啊。你哪一干我就玩弄啊！你讲好强啊！你到了点啊点啊！你讲好强啊！那边边我起笑了，老兄，行朝假老兄，难为应你只低翁，我是要敬要礼，也讲我只乌强，我为做咩刘备，也敬你刘关东。那忽然钓鱼女，一顶竿神女冲，那刘备刘混账，个银带不虚空，那宫女住一路，那姐妹何左东，那宝楼女东屋，我借去东南翁，那挥手夺七匹，个坐我对坐拥，那兵马不离山我。我拜拜赠他乡，我东吴对低势，我命话你来向，我此番为助攻，收牛对砒霜，你做美女汉，做妹离初霜，吴后偶报妹，公我从松乡，招致刘浑仔，一代陪先空，骨体陈公我，乜天甲王宽，多多赵英牛，则搞杂之欢，必要在戏里。人我卡宽松，都跑完过来，我乜鬼啊老兄，乜鬼啊老兄，乜鬼啊老兄，卡登一下俾他我。哎呀，这些独不难听的野话，你有咩劲嘅啦？佢龙啊，那个老人家过年亲戚，哎呀，威威啊，你睇下佢啊，卡你有冇卡？
1: 北京时间15:00。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4: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6: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7: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8: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9: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0: 哎，来，让我们
2: 为全面小康打卡，
10: 为乡村振兴打卡，
2: 新农业，
10: 新农村，
2: 新农民，
10: 新希望。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当下年轻人几乎都在为房子奋斗，如果以每月攒2000元的速度来计算，现在想在福州买一套像样的三居室的房子，需要从清朝就开始攒钱了。那么古人也有这么大的购房压力吗？我们今天再来聊一聊古代的房价。有已知的史料来看，汉朝的房子简直是白菜价，在汉朝小城市一两年的工资就够买一套房子了。汉朝大城市的房价略贵一些，像当时的新一线城市汉中，房价数万钱，打工10年也够买一套房子。

为什么汉朝的房价这么便宜呢？一是汉朝人口相对较少，人地矛盾没有那么大，房子足够住。二是汉朝实行授田制度，国家给民众免费分配土地，其中就包括宅基地，所以汉朝人都有土地盖房子，房价只是建筑费和材料费。对比当下，房价高的主要原因是地价高。三是汉朝政府限制房屋买卖，如规定说买房子只能买邻居的房子。这一规定的本意是限制民众流动，但客观上也限制了炒房行为。到了唐朝，房价就不那么友善了，特别是盛唐以后的大城市。韩愈在《示儿》一诗中写道：“使我来京师，此携一束书，辛勤30年，已有此屋庐。”韩愈官至吏部侍郎，相当于今天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此后被追赠为礼部尚书。一个朝廷高官在首都买房子居然要用30年。如果韩愈此言不虚，不仅说明唐朝首都的房价高，也说明韩愈是一个清官。唐朝房价之所以高，一是因为国家不再给民众授田，没有国家分房政策了，是随着唐朝社会发展和人口增加，人员流动性增大，人们对房屋的购买需求增强。如果说哪个朝代的房价堪比如今，那一定非宋朝莫属。具体情况是怎样的，我们下期接着聊。

0: 哦，灰修屋，灰修为定点，左赖谁？灰修缓心生，红雷欣喜爽。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加玻璃病有没落去闹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我被我找去蛮有啦。
1: 弟弟，可灰修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塞追去了啊！玻璃病地里也落做哪朵太个，故我话现在红脑追赶要就没来回溜了哦。
2: 阿白了哈，当阿白了。
1: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上烟西瓦贵也小区，远老西烟北巴贵哦，拉给混雷哦。现在古提心肝药老手娃写那着地内混雷哦，那阿酱烤到过，古可以贼之红哦。
3: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弟，大奥，过我奶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博文啊？这社区工作今晚辛苦，干干都好好写博文啊。
3: 社区工作，我女个能去接替呀，上你地都买辛苦，今晚我好料理，乱码干蛋蛋，只有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因为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以为没认真训练，你就好好落教育伊。
3: 这样呢也一句，既然啊你将垃圾没搬好，退我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了他。我那样啊多铁万劫挨边边落，边边光光啊多倒塌挨个。
2: 哎呦，既然是太大爷过了啊，免啦免啦，准备找清楚啊。
1: 一个今天一大爷今天就找我哦，今天是周末，我你带有你吧。
2: 哎呀，今天没算不行吗？
1: 西南宫后世拉给红雷压力压对你为生活可量哦，莫来一波嘞，旁莫算吹远会溜到阿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病，回家是眷儿在老。原来那阿里再生军我奉给对您，连树老来包容么都可以在爹地么处理记录，连向树老旧东孙气震花乱。
3: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在你人，爹地好用压落来，别让错处理可回收物，地内观赏机半年远就可以奉给我坐卡车的货。树老应变向三 A 五 A 二再生老，都要找英龙讲诶，你卡的脚轮唔容易啊。买定啊，就来拿去便宜哩。
2: 啊，怎么呢？
3: 那个福州也厉害，专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会我一旦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1: 依旧，你有进步哦。新南宫对了红雷，我套给侬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雷，只要带多多的看买菜。
2: 这样嘞，最近有道理都听你讲了。昨晚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分类专员大爷，专都爱抓更加清楚，更加到位。
3: 有有，应应红色风，福州米色风。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做嘞靠风景锻炼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吧。
2: 不会挨多靠啊，我都除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走啊，变血为宝。
4: 有水手哥搞水手风，有垃圾搞军火，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阿多早已是我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整齐案，卷卷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阿一定在啰嗦。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 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6: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7: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6: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8: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7: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6: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9: 老板，结账
7: 来嘞。
9: 这怎么还剩了呢？
7: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
9: 儿。对嘛，
7: 给你们抹个零啊。
6: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7: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6: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7: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6: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羊。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农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都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让我们
2: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2: 新农业，
11: 新农村，
2: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七夕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30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小丹。
0: 哎呦，让我来听听这谁呀？
1: 是我是我就是我。
0: 哎，朋友们啊，因为我们经常打招呼的方式说哟，今天是你啊？
1: 对呀，
0: 啊，是我啊。然后呢，大家就是在闲聊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哇，人生当中啊，有几种心情起伏。

0: 种呢是你出行之前，但你还没出发，对于这段时间日子的期盼，
1: 对，
0: 你就感觉特别的幸福，
1: 就是每一天都充满了能量。
0: 对，我觉得说，哎呀，我要做好规划，我接下来我要去。

0: 想说哎呀我还有几天，我再玩几天我再回去上班，
1: 就开始倒计时了是吧，
0: 是，我就开始有点焦虑了。那最焦虑的往往在于我落地福州之后就要过来上班。
1: 我觉得你在影射某人。你知道吧，因为昨天晚上哈，就是落地就是差不多11:30、因为航班延误了。然后呢在这个网约车上啊还在说哎呀明天就要上班了，然后师傅说你确定是明天吗？
0: 哎呀，哎，就那种心态你是需要去调节一下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接下来请你利用3分钟的时间来告诉我们如何调节。
1: 深呼吸。
0: 如何快速的接受这个上班的事实？
1: 对，
0: 哎，但是去哪玩了？
1: 去东北了。
0: 啊，去东北了。
1: 去东北了，因为想要去避暑啊，太热了。
0: 哎，但是我看天气预报，我不是说前段时间东北其实也蛮热的吗？
1: 对对对，我当时还看哈，出发前一直在关注这个天气
0: 啊。
1: 还说什么穹庐热穹庐效应都飘到东北去了，但是非常幸运的是到达的第二天刚好是立秋
0: 哦，
1: 哇哦，那早上出门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秋风真的是凉爽的，
0: 哇，秋高气爽的感觉、
1: 就是、
0: 是吗？
1: 就是还要加一件外套，
0: 哇、
1: 体感，
0: 这么冷吗？
1: 对对对，
0: 这么明显呢、
1: 体感特别的舒服，23度左右、
0: 多少度？
1: 23度左右，早晚温差还挺大，可能早晚只有10几度。
0: 哇，哎，那这个感觉真的很好，而且因为很有可能是因为小丹相当于咱们从比较南边然后直接到了北边，就
1: 南
0: 北差异，对，南北差距其实是蛮大的、如果说我们只是说沿着东南线去走的话它可能差距没这么大，
1: 是，
0: 但是你跨越的这种纬度啊什么的其实蛮大的，你就能感觉到非常明显的我们国家的幅员辽阔呀，
1: 没错，
0: 所以一直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讲哈，说大家如果去北方感受北方的秋天，北平的秋天、哎，你要去北方感受一下秋天，你会发现从秋天开始尤其是从立春过后，北方其实很多城市它是属于那种我一下子就可以让你感觉到秋的那种凉意，
1: 是的，
0: 我们都说上春悲秋啊，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再去北方的话，我觉得不是悲，
1: 不是，
0: 是喜，
1: 我言秋日胜春朝，
0: 你看，因为他的那种秋啊那种秋意那种秋凉是我们感觉到很干爽的那种秋意，
1: 对，就是特别的飒爽很直爽、就像北方人的性格一样很干脆。
0: 哎呦你这，哎呀，就是想表扬你就大声说啊，
1: 就一点都不黏糊，虽然他的麻辣烫是黏糊的。
0: 感受到了东北的美食，
1: 是，
0: 所以真的还蛮建议大家就是有时间的时候、咱们可以多出去走一走，多出去转一转，感受一下不同的风土人情、
1: 对对、
0: 那当然说到这个天气，感受完了北方的秋，我们也来感受感受南方的秋，尤其是福建的秋啊，
1: 是啊，这几天应该还是以热字当头对吧，就是出门走两步汗就止不住的往外冒，
0: 那可不、
1: 在北方的时候呢就碰到当地的朋友
0: 啊，
1: 就问说、哎，你们那边是不是特别特别的热啊？是什么感觉啊？
0: 那你怎么回应呢？
1: 免费请你蒸桑拿。
0: 哎，确实，而且很多朋友会有疑惑哈，说看天气预报，其实这几天的天气相比于前段时间来讲，这几天最高温也就35度左右嘛。那前段时间咱们还飙到了什么38、39，甚至40几度。
1: 是，
0: 哎，就那种感觉说，我怎么感觉这两天的35度更难熬呢？其实就像你说的，答案就藏在空气里头啊。你看白天这个阳光啊跟我们躲躲猫猫，
1: 对，
0: 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就藏起来了、气温就很高了，然后有一些地方呢午后还有这种盲盒雨，你也不知道它下到哪，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下、
1: 就是、
0: 也不知道下多久，
1: 很神秘的地域叫做局部。
0: 那可不、让空气湿度一下子就增加了、然后太阳呢再这么一晒呀，水汽这么一蒸腾呀，
1: 哎呀热闹了啊！整个福建呢就像是盖上了一床湿棉被，这热量散不去，汗也蒸发不了、
0: 那可不、就闷热感基本上就是从咱早上你如果关上空调、一步到房间你就能够感受到了，真是甩也甩不掉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呢不是高温在作妖啊，是湿热在发力呀，
1: 对、
0: 当然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有盘点一下，说这个周末咱们整个的福建有可能要迎来降温雨啊、如果说周末有出行的朋友真的要关注一下您所去往的这个目的地天气情况，
1: 对，
0: 因为未来几天呢雨水真的是天天见，高温呢也被成功的暂时压制了。

0: 啊，那随着这个天气的变化，从今天开始，各地的降雨会逐渐发展增多，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气温。
1: 嗯，
0: 所以对苦苦期盼清凉的我们来说，这场雨给它五星好评啊。
1: 六颗星吧，我一点都不吝啬。
0: 哎，关注一下这个发展趋势哈，从今天一直持续到14号，其实就是今明两天了。
1: 对，
0: 咱们群省阴转多云，大部分有阵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可能有中到大雨，局部甚至有暴雨或者大暴雨。
1: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15号的情况啊，15号呢，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
0: 哎，是，你看15号相当于就是周末的时间了。
1: 对，
0: 这样的一个降雨也会带来短暂的一个清凉，因为我们看这个气温走势图，比如说15号的时候，咱们福州的最高温度差不多在34度左右。
1: 是，
0: 然后像泉州会更凉快一点，15号的时候呢，它的最高温度只有31度了。
1: 对，
0: 龙岩也差不多也是31度左右，南平也是一样的，因为它靠近山区的这个位置，它可能会更凉快一些。
1: 对对对，所以北方其实说一场秋雨一场凉，特别的明显、啊。
0: 你看，
1: 对吧？
0: 你看，在雨水的打压之下，哈，纵观一下咱们整个福建全省的气温会逐日下滑。
1: 嗯，
0: 那除了福州啊，最高气温依旧在高温线徘徊之外。
1: 为什么要除了我们？
0: 因为刚刚咱提到的南平、龙岩、泉州，它周末的最高气温都会降到31度上下。
1: 是的，
0: 其实我觉得还是能感觉到说有丝丝的凉意的，
1: 对对对，但是这个大家好好做，好好珍惜啊，因为它是现实的啊，现实
0: 是的，是的。那今天咱们的节目也开始了，所以稍后的2个小时呢，各位有话想说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啊，跟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MC， 你发了这个好是呼应我们哪个话题呀？
1: 都好，
0: 都好，大家都好好的啊。是两个平台，8931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陪伴着各位。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一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人驾车也要进驾校学习的，古人常说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御指的就是驾驶马车的技术。西周时期，六艺是士大夫必须掌握的技能，不过当时私学尚未兴起，因此有资格学习驾驶技能的人并不多。一般而言，士大夫会在15岁之后进入官府所办的大学中学习驾驶技巧。士大夫驾驶的车辆类型是战车，春秋战国时战车是重要的作战工具，所谓的战车本质上也是马车的一种，一般由4匹马拉动，中间两匹为辅马，外侧两匹为餐马，车辆上一般有3个人，左为射手，中间为驾车的御者，右为执戈矛的卫士，马身上套有皮甲，车身有青铜护片。一些汉字也显示出了古代马车的状况，比如说四就是指套4马的车，胜指的是4马1车。战争之中战车地位十分重要，因而御人的地位也相应的非常高。随着教育的普及，御车也被纳入学校课程之中，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驾车技术。那么古人究竟要在驾校中练习哪一些技术呢？最重要的技术是控制马匹，驾驶员需要通过锤策和弦诀才能控制马匹跑动。锤策主要是说右手挥马鞭刺激马匹前行，弦诀指马口中含的马嚼子，诀与辔相连，可以通过左手执辔控制马匹前行的方向。一名优秀的御手需要让车马的进退行止持骤都和自己的意图相吻合。典籍记载，古代还有5条专门用于考核的驾驶技术标准，有点类似今天的驾考测试方式。这一标准就是周礼提出的五御，即鸣和鸾、竹水曲、过军表、五交渠、竹琴左。看着有些复杂，但实际上这5条考核标准和我们当代的驾照考试有着梦幻联动。那么具体古代驾校是怎么考核的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3: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小丹。
0: 哎，大家依旧是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有话想说，可以在咱们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啊。接下来要聊的这个事儿呢，爱运动的朋友，甚至说爱打羽毛球的朋友，真的可以关注起来，因为我发现身边越来越多的人，他不受年龄的限制，就是我身边有那种可能50-60岁特别喜欢打羽毛球的，也有几岁十几岁特别喜欢打羽毛球的

0: 孩子，
1: 真是，
0: 是吧？
1: 对，
0: 就是羽毛球这项运动，你会发现说，哇，它的覆盖的年龄范围还蛮广的。
1: 没错，
0: 你看看，又一个重磅球赛的总决赛将会在咱们福州举办，而这个重磅比赛就是羽超联赛的
1: 总决赛。
0: 哇，
1: 要说到总决赛，那一定是最最最精彩最精彩的，
0: 对，得多好看啊，
1: 高手云集，
0: 那可不。所以你看哈，最近中国羽毛球协会就公布了关于2026到2027中国羽毛球俱乐部超级联赛主场及总决赛承办单位评审结果的通告，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新赛季羽超联赛呢将于11月26号正式打响，那它会经历到什么常规赛啊，到最后的总决赛。
1: 对，
0: 常规赛呢会历时一个月，辗转杭州、瑞昌、苏州、厦门四座城市。
1: 是，那我们提到的羽超联赛的总决赛呢，就会在2027年1月1号至2号，在福州海峡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办。
0: 哇，宝贝们呐，可以关注起来，因为羽超联赛现在来讲是咱们国内最高水平的羽毛球俱乐部赛事啊。这次赛季呢，有8支俱乐部参加羽超联赛。比赛呢会分为常规赛和总决赛两个阶段。
1: 是的，
0: 那常规赛呢8支俱乐部会进行双循环赛，常规赛排名前4的俱乐部进入到总决赛，然后他们就可以开始重新抽签了。
1: 对，
0: 然后会进行淘汰赛及附加赛，然后决出最终的名次。
1: 是，可能很多大家很喜欢的一些选手都会在场
0: 哎，我好关注啊。这个总决赛呢刚刚有提到是在2027年1月1号到2号在咱们福州海峡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综合体育馆举行，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哈，因为据说到时候羽毛球项目的奥运冠军、
1: 世界冠军，
0: 哎呀，将会齐聚荣城，共同上演一场热血与激情交织的视觉盛宴。哎，会不会有那种比如说在比赛前的那种表演赛
1: 你是想上还是想看？
0: 我想看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您最想在羽超联赛看到哪一位球员呢？如果喜欢羽毛球的话，其实蛮跟我们互动一下啊。但是说到这个运动啊，我知道说现在大家不是我们都说了，哎呀，国家叫着你减肥啦，哎，国家叫着你开始健身啦，
1: 对，还有全民健身日啊，
0: 是，那我就动起来呗。然后我就会发现生活当中真的很多人是热爱运动的，他通过运动来释放自身的一些压力，
1: 而且是各式各样的运动，
0: 对，
1: 是吧？
0: 甚至我比如说我心情不好了，哎呀，以前的时候走吃一顿，咱现在是心情不好了，走跑2圈，
1: 哎，还真是
0: 是这种感觉，是不是？
1: 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走出我们的房门去接触大自然，去挥洒汗水。
0: 对，所以你看，有人钟爱跑步这样的有氧运动，有人痴迷撸铁这样的抗阻运动，大家是不是也好奇过哈？就如果我问你，一个爱跑步的人，就是天天挥汗如雨的人，和一个举铁青筋暴起的人
1: 啊，
0: 但这都在做运动啊。然后咱们都在说了吗？运动使我快乐，运动使我长寿。
1: 对，
0: 但是这样的两类人，谁更容易长寿呢？
1: 还真没想过。
0: 哎，如果
1: 你觉得呢？如果单看，
0: 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觉得有可能哈，我的答案会更偏向于做有氧运动的朋友，就是挥汗如雨去运动的朋友，
1: 就跑步啊，
0: 对对对对对，
1: 骑车啊，徒步啊，
0: 是是
1: 这类是吧？
0: 所以我们也来看一下，究竟选择什么样的运动会更容易长寿啊？最近呢，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大型的研究，追踪了将近10万名的成年人，平均年龄呢是71.3岁，长达9.6年。结果发现了，只做跑步等有氧运动的人，全因死亡风险降低32%。只做举铁等抗阻训练的人，全因死亡风险降低9%。那这样一对比，你就知道了，
1: 那就是
0: 跑步的人会
1: 有氧，
0: 对，会更好一些。
1: 对。
0: 那如果说你既有跑步的习惯，又兼顾做一些抗阻训练的话，全因死亡风险将会大幅降低41%呀，
1: 这个非常可观的一组数据了，对吧？
0: 是，
1: 那就是我两手都要抓。
0: 他是这样，就是跑步和举铁呀，从来不是对手，
1: 是，
0: 所以大家更提倡的叫做。

0: 有氧运动再搭配抗阻运动，才是长寿的最优组合。
1: 那为什么这个才是最优组合呢？其实它也是有科学依据的。比如说我们常常提到的有氧运动，其实它练的就是心肺能力
0: 啊，是啊，
1: 比如说跑步
0: 啊、
1: 骑车、游泳、快走，但凡能够让你心跳加速、呼吸加深的运动，它都属于有氧运动。那它最核心的一个作用呢，是提升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就是我们的心肺能力。
0: 明白了，因为心肺能力如果说它比较差的话，它的死亡风险相对会比较高一些哈，甚至说有一些心肺耐力比较差的人群，它的这个风险程度堪比甚至超过了像吸烟、糖尿病等传统的风险因素。所以心肺能力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
0: 嗯，
1: 那还有我们说到这个抗阻运动啊，它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储备我们的肌肉量。
0: 是，你现在去上秤的时候，有些秤它比较智能嘛，它会测出来你的体脂率、那有人体脂率相对会比较高，就是看上去瘦一点儿、但是它的肌肉的含量不高，
1: 对，
0: 那他就会建议你说你要去做一些抗阻训练、来保证你的
1: 肌肉
0: 对不要去流失，尤其是随着年龄增长的话，你的肌肉的流失率会有一部分的比例。
1: 没错，就是咱们的肉摸起来捏起来可能是松软的、这就不太行，对吧？
0: 这种就不要说咱们了。
1: 我还有呢，就是我们要讲啊，就是哪一些运动它是非常有利于我们储备这个肌肉量呢？
0: 啊，哪些运动？
1: 比如说深蹲、卧推、硬拉，
0: 我的膝盖呀，
1: 好陌生啊，
0: 我的腰间盘呢？
1: 对，这些呢都能够让你肌肉感觉到酸痛的运动，练的主要就是肌肉了。而且有一组数据我们也要关注一下，就是咱们大约是从30岁开始，
0: 30这么早吗？
1: 每10年。就会自然流失3%-5%的肌肉。
0: 哎呀，
1: 到了60岁，如果说日常不锻炼的话，那这一部分人群呢，可能就已经悄悄丢掉了将近1/3的肌肉。
0: 天哪！
1: 所以还是要动起来。
0: 是，换句话说，如果你肌肉流失，基础代谢就会下降，血糖控制就变差，骨骼就缺少保护。所以我们一直说，哎呀，这个上了年纪很怕摔倒嘛，有可能摔一跤你就骨折啦。所以说抗阻训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朋友们记住了吗？有氧运动再加上抗阻训练，一个呢可以强化我们内在的心肺，呼哧呼哧呼哧呼哧的，
1: 对，
0: 另外一个可以加固我们外在的肌肉和骨骼。所以如果大家想要长寿的话，两者联合起来才能达到真正的长寿的目的。
1: 是，
0: 听完我们这一段介绍就别闲着了，
1: 现在就动起来，
0: 今晚动起来吧。
1: 没错，我们也会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到底该怎么练。
0: 嗯，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嗨，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哎，你的反应跟我们的郭大玲老师是一样的。
1: 不是，
0: 郭大玲是这样啊，她连着上了五期的节目，上周两期，这周三期嘛，然后上周两期的第一期的时候也是，我说快乐下班路，我该说什么来着？我说没事儿，我说下次的时候你就记住了。果不其然，
1: 我刚才想到活力早班车去了，一下子恍惚了。
0: 所以你看无所谓就问了，他说是小丹吗？
1: 是我呀，我刚才都报了那么多次大名了。
0: 因为小丹之前是有做其他节目的，所以刚刚一下子开始恍惚了。
1: 对呀，早班嘛，跟郭林也搭过好久。
2: 对。
0: 然后你看笑嘻嘻说了，他说我坐标江西赣州，他说现在我们这边也有秋天的感觉了，昨天晚上下了一场非常大的雨，凉飕飕的，我晚上还盖被子了呢。
1: 哇，那应该很舒服啊。
0: 是，然后他说现在又开始下暴雨了，电闪雷鸣的，哎，
1: 那要注意安全。
0: 那 Eleven 有说，他说，我坐标龙岩，好热呀。
1: 龙岩应该跟咱们温度差不多啊。
0: 是，然后另外他说他爱的运动，说他喜欢踢足球，他是
1: 踢足
0: 球的。
1: 棒，特别厉害。
0: 是因为我们刚刚有讲，说是爱跑步的人更长寿，还是爱撸铁的人更长寿？
1: 对，就是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
0: 是，然后后来有结论就显示说这两个要结合起来。
1: 对，
0: 然后小丹有说，他说那接下来我们要该怎么练呢？哎，
1: 跟大家来提一些就是建议啊，大家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
0: 是
1: 来做选择。
0: 有氧运动比如说哈，建议大家成年人的话每周可以进行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或者说75到150分钟高强度的有氧运动。那什么叫中等强度，什么叫高强度的，你判断一下哈。就是运动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话但不能唱歌，
1: 就是
0: 你唱歌就
1: 喘
0: 的不行，这就是中等强度的。那没有办法连贯说话的就是高强度的，所以你换一下运动场景哈，比如说我在快走慢跑或者骑自行车的时候，好像我还是可以唱歌的，
1: 骑车还可以一路唱呢。
0: 啊，对呢。他说这些运动呢简单易行，可以调整为适合个人水平的强度。你比如说，哎，我快走，我的步幅是180的，甚至说190的。那如果说我觉得180太快了，我步幅调到170。

0: 期，就根据你个人的一种接受能力。
1: 对，对，
0: 那可以选择在户外进行，咱们以一边锻炼身体，一边可以享受咱福州自然风光吧，同时可以提升心肺功能。
1: 是，要说到夏天最受欢迎的一个运动，我觉得非游泳莫属了。泡到池子里头特别的凉快，
0: 哎呦，
1: 因为户外又特别的热，所以这个时候游泳就是非常合适的一个选择。而且呢，低冲击性的有氧运动对于关节的负担来说它是比较小的。
0: 哎，所以之前不是有说吗，说你要通过游泳的话，比如说我不会游怎么办，你就去泳池里头走两圈，就是这个也锻炼到全身的肌肉，但是我不太建议大家这么做。因为你站着泳道不游，你真的是挡道啊。
1: 你找一个人少的地方。
0: 然后还有呢，除了游泳还有舞蹈类的运动，比如说像广场舞啊。喜欢跳舞的人群可以选择有氧舞蹈课程呀，或者说咱就现在你像小公园里头不都有那个广场舞吗？
1: 对，
0: 你加入一下呗，
1: 跳一跳，
0: 你甭管年龄有没有到，你跟上节奏就是很厉害了。
1: 你还别说哦，你说不定你还跟不上，
0: 跟不上。
1: 现在广场舞可专业了，难度可大了。
0: 我真的尝试过，是什么呢？有一次周末，然后起得比较早，就是生物钟很早就起来了。我说那我就出去溜达溜达，然后溜达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很多阿姨，她是在跳广场舞的，甚至她广场舞的风格不一样，有的是拿那种扇子，有点像太极一样的那种，那就是练太极剑啊、太极拳啊，就类似于这种的，就有点像八段锦了。哎，我说这个我喜欢，我还能跟着做两个动作，然后再往前走呢，还有一波阿姨，她跳的就是那种比较动感的，哐叽哐叽哐叽的，我在那儿之后始终显得格格不入，甚至就是几个动作之后我就开始顺拐了。发现完全不行，肢体协调能力太差了。
1: 对，
0: 那还有是什么呢？还有有些人好酷啊，人家是有专门的装备服装，戴着鸭舌帽，
1: 有啊，
0: 跳的是街舞，好酷啊。
1: 你这一个小广场把很多舞种都已经集齐了，是吧？
0: 我是沿着静安河一路溜下去，然后就看到了大家喜欢的舞种不太一样，哎，但是就是大家真的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
1: 对，
0: 去跳一跳，甭管跳的咋样，跳的好不好看，这又不是比赛，咱是为了锻炼身体。
1: 是，我甚至我当时在一个广场上看到一个大爷他也在跟，虽然没有一个动作是对的。但是我觉得他跳得非常的快乐，
0: 哎呀，所以情绪价值给到了啊。还有呢，就是挥拍类运动，这个要强烈安利大家。因为根据国际期刊《柳叶刀》发表的一项研究啊，在分析了不同种类运动和全因死亡率的关系之后，他就给出了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延寿运动。球拍类运动，
1: 我们刚才有提到的羽毛球，
0: 哎呦，
1: 乒乓球，还有网球。
0: 哎，除了网球我没有感受过，我觉得羽毛球、乒乓球对我来讲还可以。
1: 是啊，我觉得，而且你还有身高优势，哎，
0: 是怎么了？那我下大岔呀？
1: 不是，你就扣球，你说你扣下来我怎么接？
0: 那是排球。哎，还有是什么呢？刚刚我们说到的是有氧运动啊，那抗阻运动，刚刚我其实跟小丹看到这一组运动的时候。我俩迟疑了，
1: 我俩迟疑了，因为我觉得我俩太不专业了，
0: 不能够做到。因为抗阻运动呢，主要是针对咱身体的那些大肌肉群，
1: 比如说我们要练背，
0: 哎呦，
1: 还有胸部、肩部、肱二头肌、肱三头肌，还有我们的下肢，还有小腿的肌肉等等。
0: 是，就是建议每周呢进行至少两次的抗阻运动，大家可以选择自己能坚持的方式啊。
1: 是的，
0: 就比如说有那种
1: 俯卧撑，
0: 是吧？
1: 对，
0: 还有就是你弄两个那种稍微轻点的哑铃嘛，什么肩部推举、
1: 侧平举都会吧？
0: 哎，对
1: ，以前我们做广播体操的时候也都会有，
0: 或者深蹲、
1: 哎、
0: 弓步，
1: 对，
0: 然后卷腹、
1: 是
0: 背部拉伸，等等等等吧，反正就是这样的运动呢，都属于抗阻运动，就是大家还真的是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时间，包括自己喜欢的、接受的这种程度来进行。锻炼，
1: 不管怎么样啊，就是选择一个合适的、比较容易坚持下来的，
0: 是
1: 让自己动起来。
0: 哎，对，就是我经常干的一个动作，比如说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说，哦，锻炼腰腹部，
1: 收藏，
0: 只需要做这四个动作，好，跟着我来做，哎，这个动作什么什么，50下，那个动作100下一组，啪啪啪，收藏完了。
1: 收藏
0: 感觉好像瘦了，就这种感觉，就大家千万不要像我一样哈。运动这件事儿，你其实说简单挺简单的，就是咱们利用碎片化的时间，
1: 对，
0: 就比如说咱放歌的时候。大家起来动一动，
1: 是拉伸拉伸啊。
0: 这也可以。但是你说到这个运动啊，之前我们有问大家说，您觉得说有氧运动更长寿

0: 瘦还是抗阻运动更长寿，分享完之后大家就知道说两者要结合嘛。
1: 对，
0: 那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运动这件事情上，您觉得是空腹锻炼更有效更燃脂，还是说我肚子里有点东西吃一点再练更燃脂呢？
1: 应该要吃一点吧，如果空腹的话那不是晕过去了。
0: 哎，但是你有没有刷到过，就是很多的短视频博主会告诉你，哎呀早上起来空腹运动，你可以做这几个动作，啪啪啪啪啪，甚至说不少人热衷于空腹运动。
1: 我之前还刷到过一个帖子，说是空腹爬楼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过这个运动。
0: 有呢，
1: 对，有人说这个对于他来讲特别的有效。
0: 对，我刷到过是什么，说空腹爬楼梯嘛，然后有一段时间我真的坚持了，就是因为早上上早班嘛，然后确实是没吃饭的状态，他不止没吃饭，他主要还没睡醒，我就从咱们台一楼开始爬，爬到14楼嘛，砰砰砰砰砰上来，然后下午的时候来上班，砰砰砰砰砰再上来，然后后来为啥没坚持下去呢？一个是确实我的膝盖呀有点受不了，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博主说他要爬多少层有效啊，坚持一天爬120层。
1: 120层
0: 我想了一下，我们
1: 不怪你，只怪我们。
0: 我们14楼的话，我得爬10趟，算了，放弃吧。
1: 因为下楼对膝盖的冲击力会更大一些。
0: 我下楼我就是坐电梯了。
1: 坐电梯下。
0: 对，然后呢，就是有朋友，如果你热衷于空腹运动的话，其实专家也来答疑解惑了哈。他说，如果说你晨跑是处于空腹的一个状态，非常容易晕倒，是什么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血糖水平，因为你处于空腹状态的时候，血糖水平本来就低呀。这个时候你再去晨跑，那晨跑还不像走路一样，它是属于稍微有点激烈的有氧运动，
1: 是
0: 就是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了。你本身如果再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很容易诱发低血糖。
1: 没错。
0: 那你说你会不会心慌？会不会出冷汗？甚至严重的时候，你这哪里是锻炼啊？你这是要命啊！
1: 是。
0: 所以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言，低血糖是更凶险的急性意外，就咱尽量的就不要做到说我空腹去运动了。
1: 没错，而且专家也表示哈，空腹的时候脂肪的分解它会加速，
0: 是加速，
1: 可能就是导致血浆内游离脂肪酸浓度过高，增加心律失常的风险。
0: 哎呀，
1: 所以说呢，空腹运动不是人人皆宜。比如说糖尿病患者，或者是易发低血糖者，还有肾病患者，孕妇，老年人，以及体质比较弱的人群，还有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都应该避免空腹运动。
0: 是，咱不要盲目跟风啊。
1: 即使是健康的成年人啊，如果说你要选择这个空腹运动的话，也必须要遵循科学的原则。
0: 那可不，
1: 千万不要盲目的跟风。
0: 是，就是有些人他选择空腹运动呢，是觉得说这样可以拉高我们的代谢，更有效的高效燃脂。我们经常会听到有博主说，哎呀你这空腹运动20分钟你可以什么燃脂一整天，就这种感觉，对不对？
1: 是不是在减肥的时候饿肚子就觉得自己在瘦？
0: 空腹运动到底能不能提高基础代谢率？专家就表示了，那可不一定啊，
1: 不一定啊。
0: 哎，你看空腹状态下很容易出现就是糖原储备不足，那很有可能身体它要维持你的代谢平衡啊，它要分解你肌肉的蛋白，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肌肉流失又很严重了？
1: 你要吃多少个蛋白才能补回来？
0: 我的肱二头肌呀，
1: 千万别乱来。
0: 所以呢，甚至说，有一些学校他做了一些研究哈，研究就发现早餐前运动和早餐后运动，在6周之后，身体脂肪的减少量没有明显的差异
1: 啊，
0: 所以不要坚持所谓的什么空腹运动啊，就是你要关注的点是在于代谢的快慢上。
1: 对，
0: 就是你叫做什么呢，管住嘴迈开腿，你要关注说咱们通过运动消耗了多少热量，以及说你进行抗阻训练，就是对肌肉进行了怎样的锻炼，这才是关注的点。还有说你像这种天气哈，或者说我们根据自身的一个健康状况，
1: 对
0: 你的运动的强度啊，或者说哎，你运动我制定一个小目标，我一周运动几次啊，
1: 对，
0: 一次运动多长时间啊，甚至说什么样的运动适合我自己呀，这样才是有助于我们塑造肌肉线条，甚至说有助于减脂的一些方法。
1: 所以说不要盲目的追求空腹运动，也不要说饱腹运动，都不可取。
0: 哎，你看运动其实是一场和身体的长期对话啊，我们要遵循科学的节奏才能通往健康的可靠途径啊。
1: 是的
0: 啊，当然大家喜欢什么样的运动也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小丹。
0: 接下来跟大家聊的这个新闻，其实在今天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心里会咯噔一下
1: 啊，
0: 因为夏天啊，对于孩子们来讲，甚至说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讲，玩水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情。
1: 对，
0: 所以你看，像夏天来的时候，游泳馆啊，甚至各地的水上乐园啊，
1: 对，
0: 它是很多朋友的首选。那走进场馆呢，通常我们会先看到一个细节，
1: 嗯嗯，
0: 就是你会看到一个小池子，比如说，哎，我要洗洗脚，哎，过去这个过滤一下，会先看到池水清不清，闻一闻消毒水这个味儿重不重。
1: 嗯，
0: 那有人担心说，这个孩子如果游泳的话，他这个水质可不可以呢？
1: 嗯，
0: 是这样，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呢，他新闻的标题是这样，
1: 我就吓到了，
0: 是吧？
1: 我没点进去细看。
0: 对，他写的是十岁游泳后，脚底长满小疙瘩。
1: 嗯，
0: 怀疑是在泳池感染了 HPV， 打了个问号。
1: 嗯，就挺吓人，对吧？
0: 哎，
1: 家长看到心里绝对咯噔一下。
0: 是，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有跟大家科普过哈，就是夏天如果你要带着孩子去游泳的话，你要去正规的一些游泳场馆。
1: 嗯，
0: 因为正规的游泳场馆，首先它对水质是有非常标准的一个行业规则的。
1: 嗯，嗯，
0: 然后它要有完善的这种循环过滤啊，或者消毒措施啊，在泳池这种整个的大环境之下，它能怎么说呢？可以缓解大部分的这种传播源，
1: 对，
0: 稍微让我们心安一些。
1: 嗯，
0: 但是
1: 相对干净，
0: 对对对，但是泳池它不是说一个全无菌的环境啊。你想一下，像更衣室啊、淋浴间啊，甚至泳池边的那种湿湿的地面啊、毛巾呐、浮板啊，很有可能成为传播的环节。
1: 因为含氯消毒剂它也不能够瞬间杀死所有的病原体。
0: 所以带孩子游泳，水要看，脚下也不能忽略啊。
1: 嗯，
0: 最近呢，我们有说到说，浙江省中医院接诊了一个十岁的小患者，脚底板呢就长了密密麻麻的小疙瘩。那家长就说了，他说这是 HPV 吗？
1: 嗯，
0: 那 HPV 我们就叫做人乳头瘤病毒。它不是单一的一种病毒，
1: 是
0: 一种包含了200多种型别的病毒家族，不同型别感染的部位啊、传播方式啊和可能引起的疾病差异是很大的。
1: 对，
0: 那我们说大人的那种 HPV， 比如说，哎，你有没有打 HPV 疫苗啊？
1: 疫苗，
0: 哎，对，它这个疫苗有可能是跟宫颈癌有关。
1: 嗯，
0: 那很多人就说了，那这孩子这个脚上的这个是 HPV 吗？也没通过什么所谓的什么性传播呀，他只是说游了个泳，怎么脚上就这样了呢？
1: 因为我们刚才有讲到哈，它包含了200多种型别的病毒家族，所以有一部分的 HPV 呢，它更喜欢感染手足等部位的皮肤。
0: 哦，
1: 啊，那这一部分皮肤型的 HPV 并不需要通过性接触来传播。
0: 哦，那其实相当于就是说，孩子们也要稍微的关注一下。
1: 对，
0: 就是如果是去游泳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脚下的这种健康问题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小朋友呢，他是什么？就是他长的这种小疙瘩，看起来是比较粗糙的、坚硬的那种角质。孩子说踩在这个上面，踩在地上的时候会有点疼。
1: 嗯，
0: 那他这个呢，是通过皮肤直接传播的，也有可能哈，专家推断，他是使用过被污染的毛巾呐、鞋袜呀，或者公共淋浴间的地面和泳池边地面传播。
1: 对，
0: 就如果说咱们小脚丫上有点伤口，
1: 刚好有一个小破口，
0: 对，然后有可能就会感染到。那甚至说孩子游泳之后发现了，就这个现象，它不一定等于是在游泳的时候感染的，
1: 可能是在之前在其他的公共场所
0: 对
1: 碰上了，
0: 因为它是也有潜伏期嘛，就很难追溯到说这个病毒到底是来自于泳池啊、学校啊，还是学校还是那个家庭，还是更早的一些接触。
1: 对，
0: 那很多家长说你看到 HPV 会联想到宫颈癌嘛，但是就像小丹说的，它跟高危黏膜型的 HPV 是属于不同的类型。
1: 是的，是的，
0: 就是一旦大家出现了说脚底有这种不明增生的物质，尤其是数量比较多，走路开始疼了，你没有办法判断是不是鸡眼还是说疣的时候，你应该到皮肤科去检查检查，不要自己就开始百度了、问豆包了、拍个照了，
1: 不不不，
0: 我这是怎么了呢？
1: 千万别，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0: 嗯。

0: 要自己去剪掉啊、抠破呀，也不要说哎呀，你就问一下 AI， 或者说你看一下网上有人去卖一些，哎呀，我们家的这种偏方啊，它有可能里头有一些腐蚀性的一些药物啊。
1: 对对，
0: 所以就是还是给大家提个醒儿，就是泳池的水，其实只要是正规的一些游泳场所，大家不需要过度的担忧。
1: 是，
0: 就带孩子游泳的时候，你就是提醒孩子。
1: 不要喝池
0: 喝水上来喝不要喝泳池的水啊。
1: 对，这个一定还是要提醒，
0: 是，
1: 但是我们也不要把这个水看起来是否清澈来作为判断安全的唯一的依据。
0: 对，然后另外从更衣室走到淋浴间，再从淋浴间走到泳池边呢，这地面都是潮湿的状态，一定要提醒孩子就是穿好拖鞋、啊、
1: 是的，自己的鞋子我们自己带上，其实也不要怕这个小小的麻烦，
0: 是，
1: 往往呢这个细节就非常的关键了，
0: 保护自己嘛。
1: 对、啊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七夕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3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3条簪。
2: 我也要3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5: 893，先听为快。
6: 看着你的背影，光落在你手臂。
7: 黄龄最新出的单曲《春》。春风又能吹几时，看着你的背影，光落在你手臂，谁藏在影子里。陈文飞作词作曲。
8: 呼吸伴随着我急促心跳的怀疑。
7: 黄龄《春》。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是小丹。
0: 哎呀，我们之前关注到了健康，接下来来关注关注结婚这件事儿啊，
1: 这个跨越挺大的呀，
0: 健健康康的人生。
1: 对。

0: 从拥有另外一半开始。
1: 哎，幸福美满的婚姻。
0: 你看今天是13号，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呢，当时民政部网站发布了2026年2季度民政统计数据。
1: 嗯，
0: 这个数据就显示说今年1、2季度咱们全国结婚登记的人数有327.5万对，离婚登记的人数呢是138.3万对。
1: 对比一组数据啊，从全年的数据来看，

0: 年跌破1000万对大关，2021年跌破800万对大关，2022年降至683.5万对，跌破700万对大关。
1: 哎呀，
0: 而2023年则回升至768万对。
1: 哎，你看哈，你会发现说，好像结婚这件事儿。对于大家来讲，就是以现在年轻人的这种婚恋观来讲，他可能真的跟我们上一辈的这种父母他的那个婚恋观会不太一样了，
0: 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 是，而且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印象当中，比如说哎，我以前结婚的时候我要需要领这个结婚证了，我还得到某一方的这种居住地户口所在地，然后去办理。
0: 对对，
1: 现在身处异乡的年轻人其实不再需要为了领结婚证而为爱奔波了。那尤其是一些外来人口流入比较多的地区哈，办理结婚登记全国通办的数量是比较多的。那专家就分析了，现在咱们的婚姻登记不是实行全国通办吗？
0: 对，
1: 那实行全国通办之后，对于居住在非户籍地的朋友来讲，降低了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也进一步也进一步提升了大家的幸福感。甚至说有一些地方啊，它会实行什么呢？叫做婚登加文旅的赛道。
0: 哦，
1: 旅游的同时，
0: 嗯，
1: 咱就把人生大事儿给办了。
0: 是的，就是在城市和景区打造领证地标。
1: 哎呀，还能这么干呢？
0: 我前两天还真的刚好看到一个打卡地标，就是它在一个公园旁边，然后呢就是风景特别特别的美。
1: 天哪，
0: 在一个小广场上做了一些比如说 I love 什么的，就是这种打卡的标志，
1: 有一些标志。
0: 对对对，然后呢我一看这车转弯过后，这个婚姻登记处就在旁边，
1: 哎，
0: 也就是说就是完全符合了现在一些年轻人就是想要留下一些特殊的就是很美好的记忆的这个要求。
1: 是，
0: 就是我领证然后我在这边可以拍上非常有纪念价值的一些美照。
1: 天哪，对，而且是什么哈，就是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之后，不少城市景区它是打造那种领证新地标嘛，叫做结婚登记旅游。甚至有一些地方的民政部门它会入驻到音乐节，提供现场的结婚登记，唱嗨了来结一个。新疆乌鲁木齐、四川成都、浙江宁波等地曾有在音乐节举办期间引导办理婚姻登记的类似案件啊。
0: 其实我们福州的那个爱情岛也有，
1: 是啊，
0: 那个也很美。
1: 而且就是我刚刚说音乐节这个就不是开玩笑啊，因为根据宁波晚报报道，2025年东海音乐节的现场就有10对新人走向舞台，在大家的祝福当中完成了集体婚礼
0: 啊。
1: 这个颁证仪式呢，
0: rock
1: 的是也是打不过了传统，走出了婚姻大厅，在摇滚的节奏和滨海的风光当中实现了迭代升级。那今天还有一个热搜是什么呢？就之前咱们说了，你在景区我还能理解，就是大家开开心心的出来玩，哎呀，我就觉得你太适合我了，
0: 然后就求婚。
1: 然后在这个地方又很美，然后在大自然的见证之下，然后完成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都能理解。
0: 理解。
1: 但今天冲上微博热搜的这个话题是啥呢？
0: 我现在看到我也有点不理解。
1: 银行朋友们
0: 啊，
1: 能办结婚证
0: 了，就是你领完证然后直接把存折就一起交给你。
1: 哎，这个状态不是应该是在领证之前先查一查流水。话说是这样，这件事呢发生在天津啊，天津市河西区民政局联合邮储银行天津分行共建的天津市首家银行内结婚登记点正式启用了。那根据介绍呢，8月6号有2对新人在启用的第一天就前来办理了结婚登记，成为他们的首批领证市民。
0: 你说在银行里头领证，这感觉很奇妙啊，
1: 这是在出于什么情况下去银行领证呢？
0: 是说把网点就是把网点给利用起来，就是让大家就近可以来办理咯。
1: 我去存个钱，我存完了发现哟呵，哎，够今
0: 年
1: 结婚用的了，5金买一下够用了，结就是
0: 过户一下。
1: 我这真的很难想象说这样的一个地点和这么一件事儿 他们处在同一个维度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奇妙的反应啊。
0: 嗯，
1: 甚至说你纵观一下近几年的时间，很多地方它是真的拿出真金白银来加快完善支持生育政策体系，
0: 嗯，
1: 降低结婚生育养育教育等婚育

0: 成本。
1: 是，
0: 你看咱们不是说了吗，哎呀你这孩子没满3岁咱们可以领一个育儿的补贴，
1: 生早了，
0: 哎呦孩子是人家是带着工资来的
1: 啊。
0: 那目前呢也有很多地方出台奖励结婚的相关措施啊，比如说发放一些消费券啊、
1: 嗯、
0: 现金奖励呀、啊、希望为新人的婚恋消费来减负增效啊。
1: 是的，
0: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结婚这件事儿。可能有的朋友呢，在不同的地方领了结婚证，甚至说在领结婚证的时候、
1: 嗯、
0: 我多少还有一些奔波、
1: 嗯、
0: 那有一些朋友真的就是旅行结婚的，就觉得说哎，我在这个地方好像全国通办之后我在哪儿领证不都一样吗？
1: 对，
0: 那我喜欢的这个地方我去领我们人生很重要的一本证、
1: 哦、就是在旅途过程当中。
0: 对、
1: 哦、
0: 所以首先来问问大家哈，就是借着今天婚姻登记全国通办这个话题嘛，也问问大家了，当初您是谈恋爱谈了多久才携手另外一半走进婚姻殿堂的？
1: 嗯，
0: 又是在什么地方领了结婚证？当时有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吗？大家都可以来分享分享。
1: 哎呀，来回忆一下、
0: 嗯、
1: 想一想。那如果说还未走进婚姻殿堂的朋友
0: 啊，
1: 可以来设想一下。
0: 哎，你现在都可以全国通办了、
1: 嗯、
0: 您想在什么场景之下完成这场人生大事？
1: 对，你会不会有一些自己特殊的一些想法和要求、
0: 嗯、
1: 来给自己创设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回忆？
0: 是，我去潜水，我去浮潜。
1: 哎，也有啊。
0: 啊，对啊，然后潜到下边然后拉出来Marry me?
1: Yes!
0: 、啊、你要说 no 我就给你拔了。
1: 你这拍的是一部电影吧、
0: 啊、就是电影的桥段、当然是玩笑啊、所以来问问大家吧，就是各位您当初恋爱多久才携手另外一半走进婚姻殿堂、
1: 嗯、
0: 是在什么地方领的这个结婚证？当时有没有发生一些难忘的故事啊？可以在我们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跟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洗衣粉在现代来说是很常见的，基本上家家户户在洗衣服的时候都会用到它。那在古时候没有洗衣粉，古人们又是用什么来洗衣服的呢？我们都知道，洗衣粉其实就是一种碱性的合成洗涤剂，它最早是由德国的汉高于1907年用硼酸盐以及硅酸盐制作而成。据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会用一种假肥皂来洗衣服，它主要是由贝壳灰和烂木灰混合而成的。由于贝壳灰里面含有氢氧化钙，与烂木灰混合在一起就会产生化学反应，生成氢氧化钾，而氢氧化钾又会与衣服表面的油渍发生化学反应，从而将污渍去除。到了秦国时期，洗衣服时又换成了灰水，这是一种用草木灰泡制而成的一种清洁剂。草木灰中含有大量的碳酸钾，它还是我们用于制造肥皂、玻璃的元件，在洗衣服时它可以起到很好的清洁作用，而且它制作的方法简单又实用，深受人们的喜爱。魏晋时期，皂角和皂兜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人们在洗衣服的时候先将皂角上的硬壳给敲碎，里面的外皮就会露了出来，而洗衣服的时候用到的就是外皮里面包裹着的种子，把皂角放到水里就会出现大量的泡沫，这些泡沫中含有大量的亲油分子，它们会和衣服上的油渍发生化学反应，再涂上一层皂角液，用水冲一下就好了。皂角不仅被古人用来洗衣服，还被用来洗头发，可以说皂角是去油渍最好的东西。千金药方中记载的另一种洗衣服时常用的东西，它就是皂豆，原材料就是猪胰腺。首先将胰腺清洗干净，再把脂肪肝撕掉磨成糊状，和黄豆粉以及香料混合在一起，搅拌均匀之后放在通风处，等它晾干就可以用来洗衣服了。此时用来洗衣服的皂豆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它不仅仅追求将衣服能洗干净，还具有一定的香味。不得不说呀，古人的智慧还是非常强大的，由此可以看出这个社会是在不断前进的。皂角和皂豆我们可能都听说过，但是在电视剧里见到最多的是一种用木棍敲打衣服的方法，这个木棍啊称作捣衣杵。古人在洗衣服的时候，首先将衣服浸泡在水中，然后用捣衣杵用力地拍打衣服，这样就可以将衣服中的污渍全部拍打出来，从而达到一定的清洁作用。所以说千万不要低估古人的智慧。
4: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 ！MC 有说了，他说我这未婚人士参与不了这个话题呀、
1: 刚才都给你想到了，
0: 嗯呢，
1: 设想设想呗。
0: 想在什么场合之下，
1: 嗯，
0: 来领结婚证、
1: 会不会选一个特殊的地点？
0: 哦，
1: 还是说就是哎，就近就在家附近的，
0: 嗯
1: 啊，生活区域内的，
0: 嗯
1: 啊，选一个民政局领证结婚，嗯。如果说是有一部分朋友啊，之前就是喜欢旅游结婚的这部分人群、我觉得如果当时有这个全国通办的这个业务的话、可能会选择，比如说他们在某个城市相遇的
0: 哦，就总要有些纪念意义的地方，
1: 对，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会特殊的，有特殊的意义
0: 哦、那有可能啊，
1: 会啊，
0: 嗯、我们来盘点一下哈，你看小美有说了，她说我跟先生恋爱7年，大学当时在一起嘛，应该算是大学之后，然后两个人就结婚了。
1: 嗯，
0: 他说我们两个人老家不在同一个省，以前会担心说领证不知道来回跑吗？
1: 是，
0: 那个时候还没有全国通办，
1: 嗯，
0: 特意回他的老家的民政局领的证，而且我印象很深，领完证当时就在路边的小吃摊吃了一碗小馄饨，没有啥鲜花，简简单单的，但是记到现在。
1: 就是有时候仪式它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当下。
0: 哎，他说的这个跟我有点像哎，因为我有分享过我当时领证的那个过程，就是为什么记忆这么深刻哈、是因为就是领证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说多多少少这是人生当中一件大事儿。
1: 嗯，
0: 首先呢我要挑一个日子，
1: 挑个日子
0: 是吧、
1: 嗯、
0: 我得挑一个好记的，以后要礼物可以非常非常明确的这个日子。
1: 嗯，
0: 但是呢那段时间啊处在3月份，
1: 三月份
0: ，你盲猜一下，3月份我挑了哪天？
1: 雷锋纪念日，学雷锋纪念日？
0: 不，
1: 啊、三月植树节？
0: 不，
1: 三月三，
0: 315。
1: 哎，你们这个质量认证可以的。
0: 然后我找了半天，我说我实在是觉得说好像没有特别好记的那个时间节点啊，我说315吧，而不是说你要真吗？你要保真吗？
1: 要保真，
0: 我们的爱情，我们的婚姻也要保真啊，
1: 这是绝对的。
0: 所以当时我们就挑了3月15号那天，然后去领了证，然后领了证之后，为什么我说我跟小美这种经历很相似？因为当时就是双方工作的原因，尤其是另外一半，他要赶回去值守。然后呢说实在是来不及了怎么办。
1: 嗯，
0: 当时我们是在袁宏城那边的一个民政局，台江民政局领的证。
1: 嗯，
0: 袁宏城楼下有他麦当劳，我俩一人点了一个套餐都没来得及在店里吃，因为要赶火车。
1: 嗯，
0: 然后大家拎上那个套餐打包带走，我就来台里工作了。
1: 嗯，
0: 然后我另外一半就去另外一个地方去工作了，完成了我们人生非常重要且仓促的一件事情。
1: 照你这么说，我跟你可能也有的一拼。
0: 哎，但是你不觉得就是现在想想其实蛮遗憾的？
1: 我不觉得遗憾。
0: 哎，我觉得很遗憾。哎，
1: 为什么呢？
0: 我觉得说，哎呀，我现在想想，就是我脑海当中只有仓促这个词儿。
1: 我可能不是那种特别追求仪式感的人啊，就是我觉得仪式感不是存在于你特定的一个时间节点，你一定要做出怎样的一个，比如说装置啊，或者是打扮啊之类的。其实我更加看重的是日常的点点滴滴。
0: 天哪！
1: 我那时候也是3月份，
0: 嗯，
1: 也是3月份，但是没有一个我没有去特意去挑哪一天，就觉得哎，我这天时间比较充裕一些，没有那么匆忙啊。然后呢，我就也是在藏山区
0: 啊，
1: 就民政局领的证。
0: 嗯，
1: 关键是你还麦当劳呢，我那时候领完证就直接到单位了，连饭都没一起吃呢。
0: 哎呀！我就觉得人啊不能有对比，对比完了之后我忽然心态都变好了呢。就是大家也可以来回一回就是当时领证的一些故事，你看我跟小丹说完之后就是嘻嘻哈哈的这个过程，其实现在想想确实还蛮幸福的啊。
1: 对呀、
0: 就是大家都可以来聊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您。最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西，
1: 我是小丹。
0: 所以你看，刚刚回忆完，就是小丹好像也安慰我了，不是说他比我还惨啊，是他用了更智慧的方式安慰到我了。他说：“你看，就是因为你这样的一个不同于寻常的领证的这种经历，
1: 对，
0: 让你记住了这一天，
1: 而且念念不忘。
0: 主要是我这个日期挑的也好。”就是很早的时候我其实蛮想说就挑个比如说520啊，就类似于这样的、
1: 我反倒不喜欢，
0: 对，然后或者说七夕啊、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就是因为咱们也经常聊，就是特定日子的时候你领证这个事儿，你要提前预约呀、取号啊，就会变得很麻烦。
1: 对，
0: 然后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我前面真的都没人，
1: 是吧，
0: 就是都没人，就是空空如也、然后大家可能也没想到说挑这天
1: 嘛，
0: 然后那个秀秀猪有说哈，他说我结婚16年了，我也记得领证的时候一个小插曲，就是手牵手过马路、去苍山区三岔街那边的那个民政局领证，然后呢他过马路会牵着我的手到对面的民政局，然后领完证出来呢，他就一把把我推到对面路上了，
1: 是
0: 他说对面的街上了，他说这就是天壤之别呀，
1: 是
0: 是过分了，
1: 不是，是不是因为刚好有车，然后他比较急，然后推了你一把
0: 啊？出于保护的目的。
1: 对，你告诉我当下是一个什么情况？不至于吧？那我们回头，马上民政局还在后头呢。
0: 哎，结婚16年哈、我想一想我是几几年领的证啊？
1: 哎呀呀！你这还得想呢。
0: 我领证14年了。
1: 14年，
0: 今年是第15个年头，应该快。14年多一点，还不到15年。领证，但是我恋爱
1: 12年嘛，是不是12年左右？是不是？
0: 对，12年。那我恋爱，我想想，我恋爱将近20年了。
1: 因为我之前就是有听到过咱们节目上、断断续续的哈，没有非常完整的、我大概也知道了你

0: 的这个经历
1: 恋爱经历
0: 是从校园到婚纱吗？
1: 是，
0: 对不对？
1: 对，然后小雨也说了，他说我是恋爱11个月之后领的证，别人都说我们俩可能有点快。
0: 嗯，
1: 我们当时是在福州工作，但是户籍呢刚好不在咱们福州，但是我们很幸运，我们赶上了全国通办，就在咱们福州去领的这个结婚证，不用千里迢迢跑回老家了。有没有去那个爱情岛啊？他说当时这个全国通办的时候就觉得真的省去了好多请假的时间啊成本啊， 对我们来讲太友好了。
0: 是，
1: 嗯，
0: 还有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求匿名
1: 哦、可以求匿名，可以求匿名啊。
0: 恋爱3年半、
1: 嗯、
0: 他们其实是相亲认识的啊、
1: 嗯、
0: 没有轰轰烈烈，相处下来呢就觉得性格比较的合拍、
1: 哦、
0: 然后呢是回到了女方的老家的市民政局去领的证、
1: 嗯嗯、
0: 那天呢人也不多，那办完手续出来，爸爸妈妈就在门口等着他们、
1: 哎、呀，
0: 然后一家人就一起吃顿饭，
1: 哎，很温馨，哎，
0: 就正式成家了。
1: 是，我觉得好温馨。就是现在再来想想结婚这件事儿哈，真的有的时候不是说我们想象当中我一定要轰轰烈烈的，
0: 是的，
1: 因为生活真的就是浸润在每一个柴米油盐的过程当中、
0: 可能也是年龄吧，我觉得到一定的阶段真的不要赶
1: 上，我刚提上高度你就给我回归到现实了。
0: 不是，我也想说越是到一定的阶段真的越是能读懂那句平平淡淡才是真，
1: 对，
0: 我是想说这一句、
1: oh.
0: 啊，继续生活。
1: 哎呀，然后浩友说，他说我是谈了8年的恋爱，也是从校园走到社会啊。
0: 嗯嗯，
1: 我们两个人的户籍算是一南一北了，来回折腾其实挺麻烦的，所以我们没有回到任何一方的老家，就选择在福州领证了。
0: 啊、
1: 哦，然后领完证之后呢，那天晚上我们吃完饭，还骑着电动车去江边逛一逛，吹一吹、
0: 嗯，
1: 真切感觉到说，哇，以后我跟他就是一家人了。
0: 啊、哦，这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间节点啊，
1: 嗯、
0: 一张证，一纸证书。其实我当时看到过相关的一个照片哈、
1: 嗯、
0: 就是之前咱们老一辈的那个婚书啊、
1: 哦、
0: 啊，其实那个看起来就特别特别的
1: 很有仪式感的那种
0: 感
1: 觉。嗯，
0: 对，我甚至现在就是有一些年轻人还专门就是去请
1: 写手写、
0: 请人就是帮你用毛笔
1: 啊
0: 来写这个婚书、
1: 嗯嗯、
0: 啊，我觉得就是这个也特别特别的有意义。
1: 天哪、
0: 啊、
1: 然后小文有说，他说我跟另外一半恋爱4年哈，他说我是咱福建人，但是我老公呢他是北方的，他说一开始我们计划是回北方领证嘛、嗯、然后就看了看来回坐火车要坐挺久的，后来不是全国通办这个政策出来，我们就在咱们福建领证了。他说领证那天呢也没啥，没选什么520这种热门的日子，就是普通的一个工作日、
0: 嗯、
1: 然后也像你们一样就是安安静静的把这件大事儿办完了。
0: 对，嗯，平淡的日子，
1: 哎呀，
0: 办完一件人生大事，以后这个日子他就不平淡了。
1: 是，
0: 是不是？
1: 然后建明有说，他说我是谈了整整9年才结婚的，中间反正就分分合合吧。
0: 9年那真的是长跑了。
1: 是，他说后来我是回到了我的家乡民政局去领的证、
0: 嗯、
1: 但是还记得说那天外面是小雨，领完证之后两个人同撑着一把伞走回家，没有啥仪式感，但是觉得说哇，好像成家立业这个词儿在身上具象化了。
0: 是，
1: 嗯，
0: 就很踏实了。
1: 哎呀，
0: 不用再漂泊了。
1: 哎，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因为今天我们有说到说现在领证的方式真的是 花样百出哈，就是很多年轻人甚至说可以在音乐节领证，可以在旅行的路上领证，
0: 嗯，
1: 可以在银行领证。
0: 是，
1: 就是大家也可以畅想一下，就是未婚人士，甭管您单不单身啊，未婚人士有没有设想过说自己想在什么样的场景之下来领这张结婚证？
0: 对，
1: 那还有说已经成家立业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来回忆回忆，首先您谈了多长时间跟另外一半走进了婚姻殿堂，其次呢您当时领证的时候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也可以跟我们来聊啊。
0: 是的，
1: 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陪伴着您。

0: 种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小丹。
1: 你看这周已经过去四天了，今天的节目其实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依旧来预告一下哈。8月22号到23号呢，舞台剧他们会在海峡文化艺术中心上演，明天我们又要给各位送福利喽。
2: 对，我们为大家争取到了4张的观演门票，在明天也就是周五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抽取2位的幸运听友，每人送出2张8月23号舞台剧他们的演出票。
1: 哎，是这个舞台剧呢，是以独特的舞台演绎串联了3段人生故事，跨越了时空境遇，聚焦的是成长、挣扎和自愈，刻画的这种内心非常细腻的世界。所以聚光灯下呢，大家能感受到那种演技和舞台魅力交织碰撞的故事啊。参与的方式很简单，首先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901左海之声，还有893音乐广播，各位可以发送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加上您的名字和号码，以及想去看他们这几句话就可以了，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在明天的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就会抽取幸运的朋友送给他这场演出的门票。
2: 是的，2位幸运听友每人2张。
1: 是，目前的这场演出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像大麦啊、猫眼啊都可以买到票了，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通过官方的渠道来了解详情啊。
2: 是的，如果想要成为幸运儿，也可以来锁定一下我们的节目。
1: 是的，然后呢，今天我们来聊说领结婚证这件事儿啊。当时不是说了吗，说大家想一想，就是您跟另外一半当时谈了多久的恋爱，然后呢去领了结婚证，领结婚证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一些有趣的故事吗？小熊童说了，他说领证那天我忘带身份证了。哎，总有一些朋友在关键时期
2: 掉链子，
1: 那就被身份证这事儿给卡住了。那后来呢？
2: 是当天回去

0: 去拿完身份证。
1: 他说电子身份证也行啊，电子身份证行吗？
0: 不知道啊，我只知道动车火车可能
1: 是可以啊。啊，那就是后来呢？
0: 后来呢？
1: 然后求匿名啊。他说我先不畅想了，
0: 嗯，
1: 但我想先听大家说来参考。他说我要点首歌，这首歌呢要送给平台上所有的有情人，是林俊杰的《将故事写成我们》，稍后我给你播啊。
0: 嗯，
1: 你的祝福我先替你收下，我们来看一看啊。
0: 好，
1: 然后那个珊珊有说了，他说我跟另外一半呢是恋爱一年半，
0: 嗯，
1: 他说我们两个也都是外地的，还好有全国通办，所以不用向单位请长假回老家。
0: 嗯，
1: 那登记完之后呢，我俩就在附近吃了一顿海鲜火锅
0: 啊。
1: 真的感觉说结婚证拿到手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尘埃落定
0: 啊。
1: 嗯，
0: 就是那本红证上面两个人的照片，
1: 天哪，
0: 尘埃落定的感觉啊。
1: 哎，就是我还有一个细节我忽然想起来，就是结婚证上不是要贴那个两个人的照片吗？然后之前的时候
0: 是现拍的吗？
1: 对，我之前就一直就是搜嘛，搜各大网络，因为当时 AI 其实还没有这么发达，甚至说还没有，那就是从各种平台上搜，说哎，这个结婚证的照片是否要现场照，现场照好不好看，就类似于这样的。然后呢得到的答案是，就是可以选择一个你喜欢的地方去照，让它稍微修饰一下，在确保真实性的情况下稍微修饰一下，比如说你的服装啊，你的肤色啊，等等等等。然后呢我就按照这个，然后真的去做了这么一个调整，然后拿着照片过去的。还行，我觉得还可以。但是后来是什么呢？拿出那个结婚证来的时候，刚开始不觉得，过了几年是需要办理一个什么东西，就把这个结婚证再次翻出来，然后要复印嘛。我拿出来一看，这照片
0: 不像吗？
1: 不，只有我特别开心。因为另外一半他是穿着他们的服装，他相对是严肃的。然后我就问他，就开玩笑问他，我说当时你娶我这件事儿让你这么为难吗？
0: 不是，这回旋镖来的也晚。
1: 正中他的眉心。
0: 是平时不爱笑吗？
1: 对，然后再加上说他这个制服一穿，就是有那种
0: 严肃
1: 严肃的那种感觉，腾一下就上来了。然后我们俩拍的时候，就我就是笑的，就是感觉那个牙花都露出来了。然后他就属于那种一板一眼的。我说我刚开始不觉得这个照片有什么问题，我说这现在我翻出来，我发现说哎呀，那个时候快乐的只有自己呀。所以你看今天来聊结婚证这件事儿哈，一纸证书呢可能承载的是两个人的相守，但是我们也说全国通办，甚至说你在很多地方哎旅行也好啊，然后或者说我在音乐节上去办理结婚证，就是你会发现政策更加的人性化，更加的便利了，
0: 对，
1: 减少了大家为爱奔波的辛苦。
0: 是的。
1: 那相比地点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还是双方彼此的心意要更坚定啊。当然我们也借助说这首歌，我们祝愿有情人
0: 终成眷属，
1: 白头偕老啊，
0: 是幸福美满。
1: 是的，我是陆欣，
0: 我是小丹，
1: 那咱们就明儿见，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一湾碧水纵贯城西，北接西湖，南汇闽江。这条绵延近5公里的内河便是白马河，潮起潮落间，流水串联起湖与江海。古桥一岸，融阴覆水，藏着福州城西从古护城河到市井水巷的悠长往事。早在5代，闽王拓建罗城，白马河便是城池西侧重要屏障，潮水可沿河深入城内，成为连通西湖与闽江的水上通道。旧时益州白马桥一带是远近闻名的木材集散地，木牌顺江汇集于此，舟楫随潮往来，山海货物经由水道流转，河畔商铺连绵，一派市井繁盛景象。河名伴着白马三郎的故事代代相传，百姓感念先贤，古桥与流水留存下闽都人质朴的精神念想。河道之上，数十座石桥静静横跨水面，白马桥作为市级文保单位，见证数百年水运兴衰。河水连通东西河、安泰河水系，织就老城内河网络。曾经两岸居民临水起居，积水万一，临河闲谈，流水融入日常烟火，滋养一代又一代城西人家。积水换衣，历经岁月淤塞，白马河经过多轮系统治理，生态补水有序推进。如今白马河公园沿着河道铺展，浓溶垂岸，步道绵延，西湖至白马河游船航线贯通，水闸连通湖河，浮船缓缓穿行桥洞。晨昏时分，市民沿河散步休憩，晚风拂过水面，抚平城市喧嚣，古航运要道化作冰水休闲场。

廊，老桥、新绿、游船相映成趣，昔日水运繁华沉淀为当下安稳闲适的城市光景。闽式生活第75弹，一水连湖海，千年润城西。白马河承载着古城防御史，内河航运记忆，沉淀老城烟火温情，粼粼碧波生生不息，静静滋养着融城城西的岁月安然。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当下年轻人几乎都在为房子奋斗，如果以每月攒2000元的速度来计算，现在想在福州买一套像样的三居室的房子，需要从清朝就开始攒钱了。那么古人也有这么大的购房压力吗？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古代的房价。有已知的史料来看，汉朝的房子简直是白菜价。在汉朝小城市，一两年的工资就够买一套房子了。汉朝大城市的房价略贵一些，像当时的新一线城市汉中，房价数万钱，打工10年也够买一套房子。为什么汉朝的房价这么便宜呢？一是汉朝人口相对较少，人地矛盾没有那么大，房子足够住。二是汉朝实行授田制度，国家给民众免费分配土地，其中就包括宅基地，所以汉朝人都有土地盖房子，房价只是建筑费和材料费。对比当下，房价高的主要原因是地价高。三是汉朝政府限制房屋买卖，如规定说买房子只能买邻居的房子。这一规定的本意是限制民众流动，但客观上也限制了炒房行为。到了唐朝，房价就不那么友善了，特别是盛唐以后的大城市。韩愈在《示儿》一诗中写道：“使我来京师，此携一束书，辛勤30年，已有此屋庐。”韩愈官至吏部侍郎，相当于今天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此后被追赠为礼部尚书。一个朝廷高官在首都买房子，居然要用30年。如果韩愈此言不虚，不仅说明唐朝首都的房价高，也说明韩愈是一个清官。唐朝房价之所以高，一是因为国家不再给民众授田，没有国家分房政策了，是随着唐朝社会发展和人口增加，人员流动性增大，人们对房屋的购买需求增强。如果说哪个朝代的房价堪比如今，那一定非宋朝莫属。具体情况是怎样的，我们下期接着聊。

0: 世界，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进行。分类活动以取证，靠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迪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加玻璃饼有没落去落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蛮有啦。
1: 一丢，靠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穿了啊。玻璃瓶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我话现在用脑最紧要，就没来回溜了哦。
2: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1: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三年下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八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新街哦老说话写那座地内分类哦，那个将考到过古可以贼之红哦。
3: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弟大澳古我问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本啊，这社区更有今晚辛苦。干干都好好写本啊！
3: 社区个人温暖个暖意接替呀，上你地都买冷库，今日有何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多米紧要了。咱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九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计划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嘞也一卷，今日啊你将垃圾莫搬好。太无哈，多撇吧！再呀，多塌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塌。我那啊啊，多铁旺节爱边边落，边边光光啊，多大塌一个。
2: 哎呦，天啊，是太大爷过了啊！面呐、啊，面呐、啊，准备找清楚啊！
1: 一个，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我哦。今南是周末，我你得有女吧？
2: 哎呀，今南嘛，算不上慢啊。
1: 西南宫好似垃圾分类也哩也对你为生活可量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吹远回流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饼，或者是卷来再捞。现在咱阿哩再生煮碗烘干端拎，连熟捞落来包容么？

0: 地毛处理记录，便向树老旧断孙气整花乱。
1: 正来正来，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这些好案压落来，比人从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年远就可以分给我坐卡车的货。树老院便向三 A 五 A 二再生老，都要找英文讲诶，绿卡的只能五二呀，买定啊，就来垃圾便利哩。
2: 啊，怎么呢？
1: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会我一旦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0: 已经，你有进步哦。新人讲对老好耐，我头几耐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看咩菜。
2: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讲呢。中啊，有个人开始，我只一个人老话啊，垃圾分类专大爷，专大做更加清楚，更加到位。
1: 有有，应应风色风，福州米色风，咱阿社区阿龙那话呀，过了主日可风景端端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吧。
2: 不会挨多考啊，我挨多吹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专做啊便携微波。
3: 用水抽干，搞水抽风；用垃圾搞军网。福州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先用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整齐案。卷卷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我一定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5: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我是小佳。福州古代历史上名人辈出，无论是福州籍还是外地籍，他们在福州或居住或工作，其生平事迹不可避免地对福州产生了一些影响，而在部分福州地名中也有所反映。比如源自战国欧冶子在山上练剑的冶山，源自五代王审知组织开垦沙洲竹排营的排尾，源自宋代名臣书法家蔡襄的蔡错弄，以及朱熹别称子阳先生在福州讲学场所的讲堂前命名的子阳。而塔头街原名搭头街，相传明嘉靖年间的一个秋晨，一只倭寇进攻福州，与戚家军在东门外展开肉搏血战，戚家军举帅旗的士兵冲锋在前，脖子被倭寇砍了一刀，头耷拉了下来，但依然冲向敌阵，倭寇纷纷吓得溃散，而戚家军士气大振，一举将贼人全部歼灭。为了纪念搭头杀倭寇这一动人事迹，便将此地命名为搭头街，后改名塔头街。还有源自清朝靖南王耿精忠，他自称南宫，他家的花园府邸叫南宫园，以及他豢养大象的象园等等。福州古代教育萌生于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隋唐科举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福州的文化教育逐渐兴盛。至宋代，福州的科举事业更是达到了顶峰，有海滨邹鲁之美称，其重学重教的传统风尚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据统计，福州历代进士3000多人，状元近20人，位居全国前列。福州的州县乡村各级官学私塾遍布，书院林立，形成完整的科举文教体系。文教事业的发达给福州留下了一些具有文教因素的地名，比如源自古代福建提督学院署的学院前，源自福州贡院的贡院前、立文坊，源自福州孔庙的圣庙路，源自福州府学的府学里、府学弄，以及源自福州

四大书院之鳌峰书院的鳌峰坊，反映了福州历代状元辈出盛况的状元径、状元街、状元弄、状元峰、状元岭等等，即状元及第之意的及第巷，原名及第巷，寓意早日金榜题名之意的早提巷等等。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关于福州地名背后的故事，我们下期接着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
2: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吗？你俩一人一块儿，
4: 哎，对嘛，
2: 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他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爱王宝贝爱过谁的手机
7: 大宝到
0: 好了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亲爱的宝贝们，你想知道这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你想知道地球也穿外衣吗？你想知道海洋里的千里耳吗？欢迎你来听小月阿姨讲科普。亲爱的宝贝，你对我们的地球熟悉吗？大家都知道，地球是一个椭圆形的球体，它不舍昼夜的公转自转，运动是它生命中永恒的主题。那你知道地壳是地球的外衣吗？我们人类呀，就生活在这个表层上，我们是寄生在地球外衣上的人类。也许你要问，那地壳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就来说说。

0: 生于斯，长于斯，可我们对地壳熟悉又陌生。我们今天一起来认识了解一下吧。地壳里有90多种自然存在的化学物质，其中有氧、硅、铝、铁、钙、钠、钾、镁等等，它们的含量总和超过了地壳总重量的98%，余下的元素呢只占不到2%。如果按照重量来排列，最多的就是氧，这个氧就是我们氧气的氧字的氧，大约占了1/2。其次，也就是第二名的是硅，大约占地壳的1/4还多。你没想到吧，氧和硅这两种元素加起来在地壳中占有的比例呢竟超过了3/4，也就是75%以上。我们的土壤是地壳的一部分，它有很多种颜色，养育了不同地方的人。在我们祖国的北大荒，那里有肥沃的黑土，在革命圣地延安，是黄土养育了我们。在江西等南方省份，可以看到的是如血如霞的红土。那土壤为什么会有不同的颜色呢？那是因为呀，其中含有不一样的化学元素组成。以红土为例吧，那它的铁元素含量呢，一定要高于黑土。那么，地球外衣的年龄到底有多长呢？也就是地球穿外衣穿了多久呢？我们不要简单的认为只有植物动物才有年龄，其实呀，哪怕是一块小石头都有它诞生成长消亡的生命旅程。根据科学家研究呀，非洲的德兰士瓦中部，还有斯威士兰和刚果的南部，那里地壳的岩石已经存在了32亿到35亿年呢。我国的河北迁西大坪寨的岩石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36.7亿年。格陵兰岛的哥德霍普地区的岩石年龄最大，已经有40亿年了。科学家根据岩石中现存的钾含量和铅含量，可以算出岩石的年龄，再加上地壳形成前地球所经历的一段熔融状态时期，就得出地球的年龄呢大约是46亿年。哇哦，这个地球它是老老老爷爷吧。是的，它是非常非常老的爷爷。可是呢，地球上有许多的绿树鲜花每年都会开放，每年都会长出新芽，对不对？所以呢，每一年我们都可以感觉到，哎，虽然它长了一岁，但是它总是新的。在地球的不同区域会有不同的动植物，不同的岩石。地球呢，它的地壳在不断的运动，使地壳表面呢变得是高低不平，厚薄不一。根据专家研究呀，我们大陆地壳平均厚度大概是33千米，最厚的地方是青藏高原，大约是70千米。其中珠穆朗玛峰光是海拔就达到8848.86米。大洋地壳平均的厚度是8000米，其中最薄的地方呢就是位于太平洋的马里亚纳海沟。它的地壳最薄，我们也说呢，对于地球来说那是一个特别特别深的地方。我们把喜马拉雅山脉呢倒填在马里亚纳海沟里，还不能够把它填满，说明这条海沟怎么样，特别的大。我国的地壳呢是从西南到东北逐渐变薄的。地壳中的化学元素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形成了单质或化合物，这就是矿物。地球上已经发现的矿物有3000多种，其中最常见的有几十种。一种矿物或者几种矿物按照一定的规律组合才称为岩石。你还想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吗？欢迎和小月阿姨一起来读一读《写给孩子的科普故事》这套书，它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1: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

0: 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1: 小月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的习作，来自郑梦思同学的《厨房里的笑声》，有请朗读者林晨曦。
2: 厨房里的笑声，夕阳的余晖洒进小院，像给厨房披上了一件金色的纱衣。我哼着歌，蹦蹦跳跳地跑回家，一进门就看见奶奶坐在小板凳上，正弯着腰洗菜。奶奶，我来帮您捶捶背。我像只快乐的小燕子，飞到奶奶身后，握起小拳头，轻轻地在奶奶背上敲呀敲，咚咚咚，像在打小鼓。奶奶舒服地眯起了眼睛。今天我们学校，我一边捶背，一边兴奋地讲着校园趣事，逗得奶奶哈哈大笑，太有趣了。奶奶擦了擦手，捏捏我的脸蛋，眼里满是慈爱。乖孙女，越来越懂事了。我听了，嘴角咧得高高的，心里比吃了蜜还甜。夕阳的缕缕金光映着我俩的笑脸，就像给这份快乐镀上了一层永远不褪色的金边。
1: 好的，以上就是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的习作，来自郑梦思同学的《厨房里的笑声》。感谢梦思同学，也感谢朗读者林晨曦。接下来有请叶俊哲老师点评。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要一起品味郑梦思同学带来的《厨房里的笑声》。这篇二年级的小作文，就像一盘刚出炉的蜜糖糕，读起来真是又暖又甜呀。你们发现了吗？小作者特别会用魔法画笔。开头，夕阳的余晖洒进小院，像给厨房披上了金色的纱衣。短短一句话，就给画面镶上了暖融融的金边。当他写，像只快乐的小燕子飞到奶奶身后，你们是不是眼前立刻出现了那个蹦蹦跳跳的小身影呢？还有，捶背时，咚咚咚，像在打小鼓，这个声音魔法让我们仿佛听见了祖孙俩的笑声呢。再让老师感动的是呀，小作者把心里的感受给写活了。奶奶夸他懂事时，他呀嘴角咧得高高的，心里比吃了蜜还甜。这种甜甜的滋味其实就是爱的味道呀。孩子们想想看，你们帮妈妈递过碗筷吗？给爸爸捶过背吗？那些藏在厨房里、客厅里的小小举动，都是写作文的宝藏素材呢。咱们呀，可以伸出小手，轻轻地拍一拍身边的同学，就像梦思给奶奶捶背那样。记住，生活里最动人的故事，往往就藏在这些暖暖的日常中。或许写作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大事，身边的亲情小事就是我们最好的素材。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像梦思一样，做生活的小诗人，把家人的爱藏进字里行间。现在大家可以轻轻地闭上眼睛，想一想你的家里最温暖的笑声在哪里呢？还可以动笔把自己这最温暖的模样记录下来，相信你一定会为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温暖的家庭里而骄傲的呢。
0: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

0: 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1: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2: 欢迎收听儿童文学陪你长大。
3: 陪你长大一套四本，包括孩子请好好说话，孩子请正视自己，孩子请善待他人，孩子请无惧困难。作者小月，
2: 播讲小月阿姨。
3: 高山松只好讪讪地回到座位，孤零零的他看起来有些可怜。花一朵见了于心不忍，他很同情高山松，有一回特意坐到高山松前排的椅子上，轻轻地问，你上课能不打嗝吗？他问的时候战战兢兢，生怕高山松又大声打嗝。高山松腼腆一笑说，我控制不住。你去看过医生吗？
4: 看了，我妈带我去医院看了好几回，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以后自己会好。
3: 哦，好吧。花一朵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于是送给高山松一把透明的蓝色水晶尺，说道，谢谢你上周送给我的大白橡皮擦，我很喜欢。高山松开心极了，笑的时候露出16颗牙齿，嘴张得特别大，就像天真无邪毫无顾忌的小小孩。月亮老师一直没能解决高山松的打嗝问题，神话有点失望。月亮老师是机器人的想法也开始动摇了。之前月亮老师总有先见之明，仿佛他有一对天眼，神话猜他也许是来自电影《极乐空间》那个世界的，能未卜先知，能呼风唤雨。极乐空间里有台神奇机器，病入膏肓的人躺上去接受几分钟治疗就能完全康复。神话觉得这就类似电脑死机后重启，或者系统重装之后恢复到最初的健康状态。高山松打嗝这毛病说小不小，说大不大，对先进的机器人世界来说应该是分分钟就能解决的小问题。虽然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可是明摆着打嗝让高山松很不受欢迎，大家都瞧不起他，取笑他，没人喜欢，这对一个人来说是很严重很可怕的。神话很为高山松担忧，月亮老师如果不帮忙治疗还能指望谁呢？要是今天的作业是写出同学不可爱的样子，高山松可能会成为热门人选。他最不可爱的样子是在教室里高声打嗝，高频率打嗝，不合时宜的打嗝。神话瞅了瞅高山松，只见他两手摩挲着挡在额头前，让人看不清他的脸。他是不是脸红了，流泪了？神话常常会想到高山松，帮不了他给神话带来深深的愧疚感。喜欢外婆家的猫可以把它抱回家，喜欢一片树叶可以把它夹进书里，喜欢高山松却做不了任何事情，这让神话十分沮丧。下课铃响了，神话没有离开教室，他在作业本上写，高山松有高山松的样子，他和其他同学不一样。他打响嗝提醒大家认真听课的样子很可爱。高山松有高山松的样子，他和其他同学不一样。他跑步时用尽全力甩动双臂的样子很可爱。高山松有高山松的样子，他和其他同学不一样。他，神话决定5段话都写高山松，他想让大家都来发现高山松的可爱。花一朵看见了，大声地叫起来，你怎么写同一个人呀？花一朵对神话的佩服增添了好几分，他觉得神话想到了帮助高山松的好办法，于是

0: 赞美道：“妙妙妙，妙不可言！
1: 妙妙妙妙妙妙！”
0: 雕刻也探过头来学猫叫：“你们养了几只猫？分我一只吧。”他一脸不正经的样子，很可爱。分你个头！神话用笔头敲了敲雕刻的脑门儿，哪有便宜你就往哪钻，财迷心窍就数你第一啦。我也要写高山松的可爱。与其说花一朵是力挺神话，不如说它是向神话致敬，因为它压根儿没想到可以这样帮助高山松。雕刻看了看神话的本子后，左顾右盼地说：“我们直接找月亮老师去，他是个外星人，他肯定可以帮助高山松。”什么？花一朵和神话都惊讶得目瞪口呆。你说什么呢？神话摇晃雕刻的肩膀，快说，你怎么看出月亮老师是外星人的？神话万万没想到，雕刻居然也发现了月亮老师的异常，而且他的想法比自己的更加大胆。这还不简单，你们注意到了吗？月亮老师耳廓上方是尖尖的，而不是椭圆形的，它肯定不是我们人类。
2: 是吗？我从来没有认真看过耶。
0: 花一朵半信半疑。月亮老师有时候梳马尾辫，有时候把头发披散在肩膀上，他从没有注意过月亮老师的耳廓形状有什么不同。你们女生呀，看人爱看衣服发饰，只选自己感兴趣的部分看，当然会忽略其他部分。外星人的耳朵很像小型的梅花鹿耳朵，相信我不会错的。
2: 有点道理。
0: 花一朵若有所思，他注意过月亮老师有许多不同颜色的发带，蓝色、浅绿色、橙色，他给马尾辫扎上宽宽的发带，看起来充满青春的活力。
2: 我确实一次也没有注意过老师的耳朵，月亮老师要是戴了耳环，我就会多看看他的耳朵了。
0: 花一朵妈妈喜欢戴耳环，每次买新耳环前都会让女儿帮忙参谋，所以花一朵要是看到了漂亮耳环，自然会多看几眼，好向妈妈推荐。
2: 可是说不定月亮老师是因为变异，所以上耳廓变尖了。我看过一本书，有些婴儿出生时长了一条尾巴，那是因为发育不健全。
0: 神话有些遗憾，他很希望雕刻还能有些别的发现。他沮丧地说：“
2: 单凭一个尖耳廓就认定月亮老师是外星人，我觉得证据不足。”
0: 月亮老师从来没有对我们发过火，他是我见过的最温柔最有智慧的老师，这样的老师不是外星人是什么？花一朵想了半天，憋出了这么一句话来。
2: 是圣人呀，雕刻不假思索地说，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临危不惧，不受干扰，沉着淡定，就是圣人。
0: 也可能是机器人，我爸给我弟喜宝买了一个故事机小气，小气会跟人说话，你冷落讥笑辱骂他甚至打他，他都不会生气的。
2: 要不我们还是不要瞎猜了，直接找月亮老师当面问清楚吧。
0: 再讨论下去，花一朵的脑袋就不够用啦。他主动请缨：“
2: 我负责开口问，你们陪同给我壮胆怎么样？”
0: 成，就这么说定了。雕刻满心期待，这个疑问埋在他心里很久了。
2: 神话有些犹豫，他担忧地说：“
1: 如果月亮老师恼羞成怒，把我们三个发现他秘密的人关进一个神秘地牢怎么办？
2: 他来我们学校当老师，肯定有他的目的，不希望有任何节外生枝的事情发生。”
0: 有道理耶。花一朵频频点头，他征求两个伙伴的意见。
2: 要不我们通知警察？
1: 不用这么兴师动众吧。
0: 神话既担心同学受到伤害，也害怕警察伤了月亮老师。他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2: 我们先向月亮老师保证，我们绝对会保守他的秘密，请他承诺不伤害我们。
0: 等他同意了，我们再提出疑问，这样行不行？

境。神话相信温柔的月亮老师是不会伤害人的。这个主意不错，不过慎重起见，我们还是给家人留一封信吧，万一我们被囚禁了，家人可以来拯救我们。雕刻看了不少探险小说，书中总是不断地强调关键时刻必须留好后路，有备无患。花一朵说，好，今晚回家我就去写，压在枕头底下，我们明天傍晚一起去找月亮老师摊牌，要他告诉我们他究竟是什么人，不论是机器人还是外星人，总得给我们一个说法。雕刻不同意，说，为什么选傍晚？我觉得中午更安全。我们先承诺再发问，月亮老师不会因为紧张而不择手段。他要是威力强大的机器人，真对我们采取极端手段，我们三个小毛孩绝不是他的对手。神话想了想说，我同意选中午，把月亮老师引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关上门问，万一他要伤害我们，我们呼救，中午没回家的老师同学们都会听到，我们可以得到及时的救助。雕刻握紧了拳头说，好，安全第一，我们不能让自己陷入无法脱身的困境。明天中午放学后，我去月亮老师办公室求救，说花一朵昏倒在女厕所，他已经被这个任务点燃了，眼里闪烁着兴奋。雕刻，你是男生，花一朵晕倒在女厕所的事你怎么可能看见？难道你平时都到女厕所里方便吗？神话把手放在脖梗处，做了个要自刎的动作。要是那样，我看你不如咔嚓咔嚓吧。神话说完，对着雕刻吐了吐舌头，身体后缩，做出避之唯恐不及的样子。那么接下来这个故事又会如何继续呢？月亮老师究竟是何方神圣呀？他是机器人吗？或者他是外星人？你觉得呢？总之，月亮老师不一样。其实呢，这一点三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观察和发现。你有没有觉得呢？那么你怎么想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小鱼阿姨呀，等你来一起感受陪你长大的魅力呢。同时呢，小鱼阿姨也希望你能够把书带回家，一边听我讲一边看。目前呢，这套书已经是重印了，它很受到小朋友和家长的欢迎呢。在天猫和当当网上你都能找到它们。祝你阅读快乐，晚安宝贝。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书接上回，杨伯亲自来访当朝的新任宰相，张居正非常感动，两个人谈话之间谈的是非常愉快。可是啊，老杨伯也一吐真言。那么这个首辅有的时候他不爱听，但是有的时候又不得不听。他心里明白，要想取得改革成功，不光有皇上的支持啊，还得有杨伯老的支持。怎么能让杨伯支持他？他要拿出他的杀手锏。这功夫，他从怀里边就掏出了两首打油诗。杨伯老，您看看。杨伯接过一看，呵，上面写着一部五尚书，三公六十余，侍郎都御史，多似景山珠。他说的意思是朝廷的一个部门五个尚书，这朝廷的三公九卿还有60来个，再说侍郎都御史多到什么程度，多的好像景山养的那个猪，简直都查不过来。第二首诗写的是漫道小民度命难，只怪当官都姓贪，而今君见长安道，不见青天只见官。说的是这小老百姓过日子都很难，怪什么呢？怪就只怪这天下的官都是贪官。你现在看看这整个长安街，官太多了。有那么一句笑话，说是明朝年间的长安街上，如果从天上掉下一块土了咔，要是打到仨人，有一个半都是朝廷当差的。这就说明京城天子脚下的官员多的都像蚂蚁似的。杨伯老接过这两首打油诗看了看，笑了，说道，这两首打油诗你在哪儿淘弄到的？哎，杨伯老，我给您讲一段小插曲儿。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就给杨伯老讲了一段小故事。前文书讲到了

0: 京城天子脚下有个方老汉，他有个孙女叫云芝，王九思要炼仙丹，看中了云芝。这方老汉不想把自己孙女交给王九思，就让自己儿子把孙女送到北京乡下藏起来了。
1: 万万没想到，
0: 他的儿子方大林被王九思领的这些当差的当街给打死了，正好张居正赶上了，最后下令把王九思抓起来了。这件事发生之后，一直到王九思死在东厂，首辅张居正心里边惦记着方老汉。有这么一天，吃完晚饭，首辅张居正换了一身青衣便服，把巡城御史王传找来了，带着几名锦衣卫士，坐着一个小轿，来到了方老汉住的那个胡同口。王传上前一叫门，方老汉把门就开开了，一看来了这么多的人，把他闹愣了。但是王传他认识，首辅张居正今天穿的是便服，他没看出来。王传来到跟前，方老爹，您看看谁来了。
1: 哦，您是张阁老。
0: 方老爹做梦也没想到当朝的宰相能亲自到他的小宅，他惊得连忙浑身一颤，赶忙上前凑了一步，扑通跪那儿了。大人呐，小老我有眼无珠，竟没认出来，望大人恕罪。
1: 听说大人你当了首辅，真是上天有眼，咱这贱地怎能让恩人这跪脚踏进这他不好意思了。
0: 方老爹请起来，我来看看你，看看你这小杂货铺的生意还开得怎么样啊。
1: 好。
0: 方老汉这个好说的他就有点不实在。方老爹，今天我特意看你，你不用隐瞒，有话你就直说。方老汉愣了一会儿，哎呀，阁老大人，我的杂货铺干不下去了，已经关闭两个多月了。
2: 紧接着这个方老汉就把自己的苦水一下子倒出来了。自从他儿子方大林被王九思当街打死之后，这个案子就成了京城第一大案。刑部大理寺、东厂锦衣卫这些主要的衙门像走马灯似的，嘿，天天来到方老汉家取证。常言说得好，穷人怕接媳妇儿，富人怕打官司。只要有惊动官府的事，你有多少银子都得搭进去。单说这方老汉，他本来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可是衙门里的这些官差来了一波又一波，哪怕问了三两句话，你也得安排一顿酒。一开始方老爹一心想给儿子伸冤报仇，就是花点钱他也豁出去了。可是时间长了，他发现这些衙门办案的差官都是些滑头滑脑的，是吃了原告吃被告。可是现在王九思是个没家没业的，已经关在东厂的大牢，你也见不到，在王九思那儿榨不到油水，这些差官就把心眼儿都打在方老汉身上。可怜方老汉这小本生意这段时间被敲诈得一干二净，可是王九思究竟能不能偿命还没有个说法。再说王九思的案子是东厂把握，方老汉不明白这些道理，他只能本本分分地等着消息。就这么着，这个案子过了一个多月，准信没有，银子没少花，最后那小杂货铺也开不下去了，只好关门闭店。今天在首辅张居正的追问之下，方老汉又含着热泪讲了这段隐情。张居正听

0: 气坏喽。老人家，你不要害怕，由我张居正给你做主，看看还有什么样的人再敢欺负你。只要你能记住这些差官的姓甚名谁，我必将把他们抓起来绳之以法。拿走你的钱，我让他们一厘一毫的都给您老人家吐出来。
1: 方老汉听完了

0: 我身子。
1: 王专呐，
0: 方老弟的事儿，我就交由你亲自处理。把那些敲竹杠的人，不管是哪个衙门的，一律从严惩处。他家的杂货铺必须在十日之内重新开张。再说方老汉听完了，还有点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自然自语地说了一句：老汉，我快70岁了，怎么今天日头要从西边起来？张居正一听这话里有话：
1: 老爹呀，你跟我实话实说，你对官府还有什么要求？包括你身边的百姓都有哪些想法？今天你跟我都说出来。大人，您要听真的还是要听假的？当然要听真的。好，那我就说给你听一听。紧接着方老汉就跟首辅张居正念了两段打油诗。当时张居正非常有心计，掏出了笔记下来了。今天他把这些东西拿给了杨伯劳。杨伯劳听完了这段故事，再看这两段打油诗，真就有些动情了。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又讲了一番自己的观点：伯劳，历朝历代清官都是老百姓盼望的星星，我大明王朝开国皇帝立志严明，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个主事贪污了10两银子被人告发，洪武帝下旨把他处于8匹的极刑。可是今天贪官这么多，你看谁被8匹处于极刑？据说去年云阳有一个知府调任新职，带着家眷上路，在驿站里边被一个小偷偷去一只箱子，可是这位知府不敢报案，后来地方捕快和刑名在破另外一个案子的时候意外地抓住了这个小偷。这个小偷一股脑地把这件事交代出来了，大家伙才知道那个箱子里装的是满满登登的银子。这就印证了那句话：3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伯劳，你想一想，这些银子后头藏了多少老百姓的血汗？像方老汉这样被敲诈的家破人亡的家庭，天下还少吗？如今要想刷新吏治，主要我想到3个字：朝廷现在的官员，一是贪，二是散，三就是懒惰。这贪是万恶之源。关于贪的事儿，杨伯劳我就不说了，就说这散。京城18大衙门，全国那么多州衙府县，都是政令不一，6部咨文下发到各地，那只不过是走走空文，没有人认真督办，也没有人认真去给你贯彻执行。再就是懒惰，百官忙于应酬，忙于盘龙伏凤，忙于拉帮结派，忙于游山玩水，忙于寻花问柳，唯一不忙的就是自己应该主管的政务。首辅张居正今天给杨伯劳讲了一大通道理，杨伯劳听完是微微直点头，他特别赞成张居正的这个观点，同时他也听明白了，张居正绝不会因公报私仇。叔大呀，说句心里话，老夫我这次来就是为了支持你搞好京察而来，但是老夫我发现一个问题，有些人在暗中做手脚，要阻碍你的京察。
0: 哦，伯劳，您说的
1: 是不是魏学

曾、王希烈这些人。这位伯老微微点了一下头。据老夫我所知，他们已经在背后对你下手了。他们篡落一些官员，每个人备了一份厚礼，贿赂了小皇上的外公、太后的生父、武清伯李伟。他们希望武清伯能找机会见到太后，在太后面前给这位新任首辅张居正上点眼药。张居正听完这个消息，心里边是一阵的紧张，因为他要实行改革，关键就在这李太后。伯老，您能把这种信息反馈给我，我从心里感激您。但是据我所知，这李太后她绝不是一个只顾小家不顾大家的女人，所以我分析李太后不会轻信她父亲的话。再说我张居正搞的经查也是为了他皇家的天下，为天下的长治久安，为大明王朝富国强兵的实现，我是一片的功心，励精图治，推行改革，就是有刀山火海，我已经置之度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话说完，杨伯老更加感动了，说道：“那今天老夫我还有两个事要请教请教。阁老，您可千万别客气，不是请教，请您提出来。吴可的事你怎么处理？”吴可写的陈条是有意为高拱喊冤，他是在往太后身上泼污水。但是话说到这儿，我不想出手太狠。为什么？因为他是高拱的门生，我对他出手要狠，天下这些官场上的人就得耻笑我张居正，说我张居正假公济私，公报私仇，打击迫害高拱的门生。杨伯老听到这儿微微点了一下头。好，那么我再问问你，据说有一道折子，就是关于让皇上重新启用海瑞海大人的折子，已经呈给皇上，吏部应该提前做好安排。老夫我作为吏部天官，应该听一听你这位新任首辅的态度。伯老，海瑞虽然是个清官，但是我不能用他，这是为什么？既然是清官，你为什么不重用啊？伯老啊，论人品，海大人清正廉民，无懈可击，但是论做官，他却不懂变通之道，更不懂水清则无鱼，杂烩纵丛生啊。您看那水越清越不能有鱼，再看农家小院，老百姓猪圈附近还有茅房附近，那草长得都特别高大，因为它有臭味熏着，这就是杂烩纵丛生。伯老，做官和做人不一样，做人讲究操守气节，做官得看怎么报效朝廷，造福于百姓。你就是天天喝菜汤，可是你管辖的这块地方遍地是灾民，你就是再吃糠咽菜也不算一个好官。假如你天天酒山肉海，老百姓丰衣足食，你可能也是一个万民拥戴的青天大老爷。所以根据这些原因，我不能用海瑞，因为你给他官服原职，他仍然不能造福一方。假若让他闲待着，天下的官员就会骂我不重用他，所以我就让他悠游林下，

这样既保全了他的清廉名节，让千秋后代奉他为清官的楷模，岂不是对他更好吗？要是听书的朋友听到这儿，就应该有一个重新的认识。现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这么一位值得千代传颂的清官海瑞，要知道这位海大人的清名是当时的首辅张居正给他保下来的。张居正这番观点把老杨伯可说服了。老杨伯一听，好，我应该全力的支持你。伯老啊，有一件事我要求你。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就把关于两淮盐运使的人选问题请吏部杨伯老您多多关照为好。老杨伯一听，这件事再难，我作为吏部天官也一定支持这位新任首辅张居正。这件事办完之后，张居正心里边特别痛快，因为冯保那边他有交代了。两个人谈了这么长时间，已经快到晌午了，该吃午饭了。首辅张居正亲自陪着杨伯老在餐厅里吃了一顿便饭，然后下午杨伯就打轿回到自己的吏部。他走了之后，首辅张居正马上安排王国光过来。首辅张居正特意约见王国光，就是为冯保托这件事儿，因为要提拔胡子高出任两淮盐运使。这件事儿虽然当时答应了很爽快，但是办起来张居正得想一些策略。再说两淮盐运使他设在扬州，是一个四品衙门，属户部管辖，所以这个官员的任免必须由户部行文到吏部再定夺。户部尚书王国光最近这几天可忙坏了，发放胡椒苏木，这各个衙门呐，说闲的道淡的，什么样人都有。尤其是王松被打死了之后，人家家属也天天来找来，一定让户部给一个公正的说法。那么这天他听说首辅大人请他过去，他撂下手中这些活就奔内阁来了。首辅，我那边特别的忙，您有什么事情啊？国光啊，这件事儿非得当面跟你交代才好啊。王国光愣了，那你就赶快说吧，说完之后我好回到户部去。嗨，国光啊，两淮盐运使杨元清到任了，那么这个人选你们户部有没有考虑啊？这个事儿户部倒有一个人选，我们想征求一下首辅的意见，把这个人选先停下。现在内宫里边冯保有一个人选。冯保提的谁呀？南京工部主事胡自高。哎呀，王国光一听，这个人他太了解了，原来就是户部管辖的一个府仓大使，如果把这种人用了，你我将死无葬身之地。

0: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1: 我们就能吃完了，村里的猪老板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2: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3: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1: 好，
4: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5: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6: 浇水，肥都倒，杭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鲜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7: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8: 可以说整个村农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9: 现在住的房子都好， 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0: 来来来来来，让我们
11: 为全面小康打卡，
10: 为乡村振兴打卡，
11: 新农业，
10: 新农村，
11: 新农民，
10: 新希望。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3: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4: 记事报道家乡新闻，
5: 真实记录福州华电，
4: 经历福州。
6: 海南为福州乡亲，你个你好，我是小丹，欢迎收听今年福州。今年今年福州的左右两澳从你以后推荐断电项目断大工程建立，国内的五县台中央推动断电项目建立，并且开展户外爱做清洁加换活动。福州市全力推动乡村环境安装训练，乡区隔离网已经征得高热及最风险点。胡妈要用力推介活动举办，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本月十二号，福建省委呼吁的福州气味局的国内令，福州市启动五县台和大工、冲南、静安中央推动断电项目建立，并且开展户外爱做清洁加换活动。建立多清洁好习惯贴细菌病种源多护卷考察时，对有关话进行老师护卷成为神任务个人要求，清洁开展三针提出推进风云争先行动，建立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推动断电项目加卡建立提前正好出证今日提出宣心宣优宣好发电。今年国货楼提升改造项目是福州乡区换度工程断电项目，国内令目前台详细了解断电乡区交通堵电换度工程规划细节，以及该项目建基个人进电情况。建立多括铜条庙黑断电乡区断油路网波短并进一步提升高架路网通行效率，减现在内力助力乡村品质提动性的多优化方案，多百时水推动项目扎东宫扎卷向扎导运，为公正凑热通通边界安装的出行环境。立教福州市第一总议员古兰烟区国内令目前台是第一了解烟区规划眷恋进电等情况，看望未用高温一项老农业定在施工单位老师环数高温高行操些口报老农业捐空安装。强调多多保证工程质量跟安装的前提下，紧盯时间节点，强化右手包容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立。要求市地跟相关部门建立医疗卫生专业的工艺水平，完善公共卫生跟空气质量体系，统筹抓好专业人才引入地铁医疗发展，地势好扩建立，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运合成跟经验报告。国内令目前台立教如来二盘是在查看内澳最贼扣到公安眷恋了解二道广文写些文献原案综合地理等情况，眷恋多损态化开店送澳更扰家眷最难懂得抓好澳面清洁薄罪挖罪生态进化等更扰 体恤体心内澳最贼感远澳景观农很好澳户相位生态护地蜜拉虎就义落拿名片。丢年端国内令卷丢对待后母谁推动今年体恤宣心宣优宣好华电影冠军接称多聚焦乱党乱心以及内通文院列详细更新民生保障等两面抓好项目没有具备争取更多那一国家感性锻炼项目榜多坚定目标以后时水进度加卡债券项目院列保贼保乱保安装形象更多道具乱感修更有乱为省务务规划国气候部提供有力支撑东建正式气下被送换成冠军机呼叫短期员工遇到话为专利对落详细换成安装换量收论紧盯公正给难超盘以及最奉献点综合攻坚行动多相区破亏既然十三号由呼叫最后集团所需呼叫车详细被最一万公里了解到通过应对建议一点一财卸地目前乡区已经由高爷及最奉献电位送来温馨信息专利保障详细温馨安装优势修好亲命处恨通通王院楼跟三矿快手楼告改去吉隆亚车了正式九龙空间公开的对牛电位之一今年温根大王已说了尊重的内面快被通道九里农及最电变为安心电已冠军呼叫车被最公里双关负责应该了该岛省正能每户员工于就会出现脊椎影响去吉隆亚安装通行经过设定摸背一个人发现这车位于道路顺路坡高架车地下地洼我要以鱼类受罪靠数量不足受罪能力有限员工于期间鱼类某一华快手可以管网这个原因形象多面脊椎新头街道都破靠一时候所以难得不出现多案件就业电位警令换梦左干道第二部欧原来军罪电力光亮均换告草如果蔡元松街就跟街保做管问意该扰混雷一年光亮欠该难道对鬼见人恰了迎宣逆算高通通行委屈首论感原来居来瑞电力等光亮光绪单位脸动周检左面电亏通过斗彩亏电先动灰酸黄喉大康鼻松管问周选最近靠定了新卷两类米快被通道的货案老亏了地下光亮密集区密装脊椎引被告稳端余锐修机写些又被最路给温套化解了血管病根请我的这也好目将来温根导案不就经过这类亲命轰轰颠涨几鬼未动于道路独毛脊椎让他怎样安宁又必当重现搞捉龙惶恐多虎鸠乡区脊椎奉献电力混地攻坚行动乱点水走多乡区所干的以往红来连暴雨天被最不同意我们楼早已经改完新案通过在地下鱼类管网以左面摸背敢提建我们这楼搞结婚已经入牢以办早被进中所定通过亲疏被拔起来搞米鱼类管网信卷改扰被来米借光以及向年高新增成立的鱼类受罪靠定居草早在被罪协同意性爱改华多数万波松矿工业楼也就来宋末楼搞三立矿南楼脊椎店纵横金地工厂也多吉列曼左心机都来信温信大约十公里被罪关了温信了亲疏性爱另外协同成立景色华院后多虎溪南楼跟白立矿楼高叉靠面对地下地洼会最面积大云的积劳的短兵且被最公里多脊椎店周边正写了四人鱼尾背以正院等于连北老能力等于垂于

会摆呢群楼假人画面楼交叉靠，有难野与为被加以之间，加上新权益转到内面与为接管，但我奈多地面必须回击的脊椎进行引流，该负责应该流。吉列曼念车以来，南阿必须聚焦一劳路廊，开店了清单化以做密金地，通过快被通道眷恋，敢与为受罪靠性的干扰，慢慢打通我奈总在被罪毒店。

红楼古兰大院送月菜，工业楼塑木楼搞三里宽南楼，圆形顶楼搞破锣大楼多靠，迎宾楼三款楼万边大院街啊，白三款今年安水楼搞吉兰鱼尾本站等高菜集最红天店。湖州菜百岁公里松光负责应工，早为想菜以百岁广啊，那阿尊剃须早后集最红天店已经得够鸟。以更早期的期年前梅洛浪暴雨都市口播上车安南共振安宁。被我生你哦，既然有明澳今日记录开发区了解到，最近地沟里基湖州大健康地造产业环境里已经正以消费改良预计今日晚生我到案。湖州大健康地造产业环总建地大约七类目，总园内面积七万几平方米，规划园内设施了标准草木，并且配套专业人口等设施。目前，园区配套七层道路已经正以修为改良，路面铺装跟地下管网铺设同步推进，慢慢就可以实现道路变宽通行。内湖电力配套工程将会有序开展，各地下电缆互设，完工后将全行满足西南车间。人口充足以及烟花冰宫等中短期运电需求。湾区建体眷恋跟就算顺向并行同步发力。目前湾区已经成功引进设施啊又在企业，就算进度达到70%，商业链及最后面出货显现。项目总负责人段晓东介绍，湾区导演后总监最近地沟以及湖州大健康食品产业化形象生活联动结果，龙大湾区下届建地接近南马木总教员及西南介绍矿业创新矿源体验观光电视与议题综合性产业载体。据了解，湖州大健康食品产业化是湖州市首个专业食品产业化，福建省首个四元三年有一体化产业地标。立即项目到上后，将有效保证湖州大健康产业专业性在并大转变，完善所有业务产业链包括，提升西环产业制造能力。被我说一下，上海双运诺安东新，你看你那年胡马有红绿推介活动多所爱举办。所爱湖州马祖三地红绿做广播幕行业协会以及绿营的代表，以红绿为媒，举会诺安运河发展新瓦广。现段重点推介了南内胡马精品巷楼，一头胡马地接往内红娘，为游客打扰一天又诺安的独特体验。东西花博系列红绿鲜明举措。推介会上，马祖金马文化交流联谊会、宋爱车旅游行业协会绿营联峰会、湖州市旅游协会三方代表签署协同华电红绿专案互相合作行业，一头本次推介成果，三地将持续深化红绿两面交流协作，常态化开展客源互相向楼竞选、品牌竞选，持续扩大胡马友品牌效应。龙湾感恩亭、感恩湾展瑞海面。三地晚会落地马明洞多青年预备队多些吸引，目前已经达到采收结果，将得多陆续送出。形态从马明性格从龙，因为配整个出就从赛代所愿，需要装配博大哟在进行配音。落地马明洞是湖州人整个书写的博配语，以女贼八有莫切有人是到立洞和车间鼓励家军为女片都清秀是卡喜爱，特别是哈老人跟两个人些多原始后跟扩给英文眼端博配语是建立无安的保卫，以原始周期拿内感温力到气感温力控板力卷，今年已经成为最让原始界新贵。罗基马明洞天生喜灵公是一个人生中的最大威胁，以往多护卷乃至更广的南方海面，因为不耐公罗基马明洞原始后来下不过五年我的讲话下夜中华绿地新域结果难向为商业华电的边境。可怜马内我龙王多刚刚刚讲对海蜜铁龙文双高密度松原青年这也海蜜因缘有贼混合下夜最翁翁等多捏被斗一下向为博配玉跳眼南方高翁的

0: 当年到黄奕四万每女庙，经历高抗年后，新华旅超过八万九礼拜，依据打跑了，罗记马明洞多南方文双高密度松愿意记录边境。今日晚，青年预备博配女原始节目扩大，三年万每博配女多写落后，大每节假打搞十万五类开左右，即可采收。目前将的多律师送齐，多今日晚以青年端。
1: 记录团队建设双向并行，开展海面运送员师跟西南电缆员师同步渡下对比实验。双边海上天元木桶，西南员师才能帮办设施进行应用公干预，帮助渔工安装岛国南方最热的时节。同时，团队桌面收集员师密度、升段速度以及雷捞配备等技术数据。
0: 为阿拉沃实现更纯化、纵贯最原始、大下原始技术。尽管愿意努力多转庙端，十年后，佢也多会让我哋福建省南澳县一万公里西南原始车间内看到，记录英文将的猛呢带右送亚林青玉，跟克里曼实验培育嘅优质青玉进行强化混化。通过扎高、送玉、看板卷，乃高二下一代转移上潮。
2: 龙王界农业农村国最难记录推广站姑娘女艾红成介绍，今日晚咱阿结黑做秋叶玉苗时间提早，中晚到晚哩晚秋叶时候，就可以远草更多爱女，也可以实现落基马明洞多龙王二做念成原始。海南为湖州乡亲，一双就来给南二给你湖州，感谢你个两个收听。
3: 福建省新闻到来慰问会举办电话会，狂舞高矮，悲催逆贼，五三逆贼。
4: 做海之乡提醒你，做海原因，纪律真肯定。
5: 做了是要一个有，你过来给你吗？
4: 雾霾的叫马声，你过来给你吗？
6: 多爸妈奥布面晚上的女婿，你过来给你吗？

0: 胡椒味怨雷，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老阿幺曾经是大军军兵，因酒恶端于十片沙洲，无能拒绝，乱错杂碎终生，是高军庆内位快乐赤死地。多军多以这雷端，老阿酒量最大，也最饮恶量。新军结队的老阿不离不弃，刚搞各种片沙洲，都来老阿天涯。因此，这六片无名的酒地。广南就送口尊以称为罗瓦腰，世界上也来尊王。那来听呢罗瓦表示成酒量，就可以降到酒上。因酒恶以色地带，因为跟大家马拉送共，对钱相为送齐，慢慢欢迎起立。但是加多少了恶对我的那六片罗瓦腰。不也有内把的松阳松蕉再采冤牙，待到老时间，故来罗瓦多真的主要稀松。多松阳松采一内，是不是故可以听到罗瓦的声音？随后，带工的松叶立而发达，人口也不断增加，需要的空间就更少了。于是多因酒而松，卷了卷，而是松在卷而等冤心。冒进起硬的罗瓦腰也逐渐变向了松叶地带。家里有可能刚搞地面罗瓦腰就偶尔间卡随便了，并且罗瓦多敏感，敢卡着松黄，伊哩很聪明的也冒进好，所以可能见来多改面。对了，罗瓦天松故而老约，因为伊哩

0: 敢越来越气受原因，所以就将罗瓦因为海音改称为罗月酒。但是多生活大浪，胡椒嫩鼓励尊教人地面称为罗瓦酒，因为因酒月逆境欢迎，罗瓦因为酒已经没意到了。今年不脱罗瓦酒，只能到胡椒大根滚动不面，看下了明年叫做罗瓦酒给一个，再看了看下了因酒哦。也许古奥尼将伊讲到，罗瓦酒家本意乃马约吉家，是马米西吉家。湖州当地偶能称伊为青叶的西洞，位于当地的北面一角岛，莫搞千米修罗。远渡罗云游家人，所乃苏家练的苏家，红爱都得吉罗贝修炼，散花草浓浓的民都气息。所以一拉胡椒米丝爱好呀，小小的粒粒低温，一上水胡椒，这个哦刺江烟火的素材。
1: 古月米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虽藏于一高三千年的蒙爱娃花林，多湖州的首先被用帮上一定有伊的对面，历经三代断线，四朝搬迁，如今多罗瓦酒成为了标志性物件。以前的华林农，华林人饱满，都呢不弄而不毛，搬到村呢做罗瓦酒冤枉了。偷奶清点不免累，整个清气，破啊整个啥？因为老板顶天光贴得莫牙，以早的华林农不整个出面。莫爱娃华林农大人面相就自然断开了。这位名人不但是讲老板莫爱，也是幸运就阿大人华林农的口干。就算是莫爱的一把，也只我喜欢些。老大历经三代人，相位护眷老一爷，伊的那么胡椒味断通小些，总共华林农送米王我呢咬我跟华林哦。你管天性，多诺基林冰蝶也立到罗瓦酒家，当你红眼冤家叫骂，伊里红眼生意满朝满户，就多阵呢开了家生意，他拉瓦红眼蛋，因为蛋呢古早入味，所以就叫做冰蝶红眼入味。短些做眼老化也来老意啊，须于一到三年年，只了红短信跟八年的老路一道。也来湖州低温烘的标配，特别是钻炉，以四季的炖牛肉按照地顶的比例配置，再加上钻面顶顶的胡辣，我住桂林软节上，可以讲是舌尖上的钻牙，也被列入千亿喜欢者文化米兰保护项目。真的古奥苏啊，经营了桂林年的罗贝东光蛋，断了东光。月老烧烤，洗手啊，流浪的亚齐摊位，只是多亚毛供应的时候，才出现多落地温。有闲的时候，可以跟朋友在立搞阵的摊性舌尖上的米诶。想采记诶，应从湖州。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搞阵的，我是小丹，感谢你收听，那啊，阿罗基再会。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绿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3: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声音今日真天真。
4: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乡。
5: 在路路声音中，感受青青玄境。
4: 福州电台左海之声，
5: 请你收听左海声音。
6: 福州话真好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声音给你真幸运。
1: 聆听美丽的你，本土艺语，感受美丽的你，声音魅力。左海声音，原音讯说，林缺变化，切乱西方音乐，音游怎游？听众朋友，请欣赏《明确明我我你你》第四部。
2: 哎呦

Thank you.

海内外互救献亲，一双就来互救一命广播电台左海之乡介绍伊左海欢迎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个能收听，阿拉基再会。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1: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
0: 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1: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呐。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
0: 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
0: 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掉，寸草世间静静。
1: 十半面缺带血，整点梨黄红菜。
0: 左海缺盐，面缺圆爽。
2: 听众朋友，你个那好，欢迎收听早海缺盐。多节时间地里为大人播送的是周末名曲《黄敦化娶亲》第一部，由冰糖爱名曲团演播。

Thank you.

0: KK 奶奶谁说错呢？
1: 今后这位奶奶谁说错？
0: 陈总，陈总。
2: 我们
3: 这个在光

这位女佣乡亲好，再说我的女

0: 两条叔哥咪，我包括包堆哟，滚堆哟，哎，错了，你都会能进去呀？
1: 阿拉乌王爷大爱你，
2: 王爷不白当哦，王爷呀，哀家今日说你进来，因为你说我说用你太大爱咯，
0: 你呢你就强哥嘛，
2: 王爷。女念一三内，哀家一女女在开心窝，不离乎你亲口讲命啊嘛！
0: 啊，你呢？你不敢讲好了吗？
2: 啊！
0: 哎呦，为你为你，
2: 求谁为好？
0: 我们我们哟，
1: 你命不正，人家昨天去车顶去，何苦女谁？阿龙啊！
0: 说喽，你来来，我现在在干你我子啊，有位呀，是那是啊，不懂我顶有上啊，白起啊就可以讲。如果拖闹闹嘛，拖乱啦啦，哎呀，会麻烦就多喽。你呢？我顶你你，我顶你你哦。
2: 啊，你又在不住爱家姐，那你就谁不怕？

内情情系通要无面晒，千论千天价华。

0: 因娶咗女继台姓王，女见你个仔不尊，那女就仔大台地不孝，
1: 单亲咯，单偶是那辈我咯，哎呀，不免错说于难得去个做，妈，将尊主母门。
0: 哎，就让菜水送好了。
1: 将尊主母门就一将三月安大爷啊。
0: 那三月安大爷，哎，会带的。

0: 间何人哦？
1: 啊，奶奶你，我在说呢，说呢，妈妈。

0: 谁花了西关之秀，跳出内洞丢情锁，哪能可待？
1: 啊，咩来呀？啊，咩来就哪样见讨人呐？
0: 啊，买你买你！哎呀，红衣呀，女的哪位还有老气牛皮黑你呢？哎呦哎呦哎呦，罢了罢了，哀家做都一流女就死啦啊！就派口中咯，先说见客咯。
1: 是呀，妈妈。啊，你老人讲我啊，岁数就对轻啊。
0: 哎呀，你且退下，哀家真有作乱。
1: 谁？打单坐车个个。我那农村出生的男的，他告诉我，今天有家老人家永远都一定单刀做奴隶。哎，看你考定了，生死路有一最难的案，再走道理。
0: 不带有我
2: 人的
0: 给我

0: 丢丢，寸草写干净净。
1: 十八明确代谢，整点李黄红菜。
0: 左海缺盐，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半点广告以后，欢迎给你收听《早海缺盐》，是阿里强给你收听周末明确黄丁化取清。有冰糖爱明确团烟包。
3: 哎，看你考定了，生死路有一最难言，再走多哩。
4: 换谁？
5: 你看红衣起来以后。不下丢定挂念，哎，不下，你既用允许岂能反悔？反贼就去攻击，是恨吗？
4: 那好嘛，哀家中招来谁？
5: 说开口中心错误，没他大话了时光，只肯定要为阿罗王被迫心慌。不带幽默
6: 人的
5: 给我

外三探日乱，前桥蟹见势，除车后势，猫在半处。自提娇生君要能见断刀不折，一路上山叫做太虚我不知，渐渐气煞我呀。不好先生，你看说的样子嘛。

0: 是老师也有吃一口定义哇。
1: 法令啊，我的保定义了哦，票卡难动，你看咩事因的命，是谁因乌龙，是我的亲戚之卡，再不用，啷个罪过也可以。
0: 哎呀呀呀女啊，你这样在请我吗？你做满做路路。我老大一去公园，一股松心压的呀，想要回流落下的做美梦啊！
1: 哼，来心。

女若不才，有女兵为妻，我以何以中他甘受？现在我孤影何在？

0: 洗先过去喝杯酒之，还使客数的样样，够新春制造多利吧。
1: 外卡送酒诺难以很久，你可抢手的酒酒中外卡呀？
0: 哎呀，我心中红红酒，哎，哪有你乱抢人太急哇、啊？
1: 哎呀，外妈！
0: 哎呀呀呀！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大女夫陪女一

0: 参见圣上。
1: 免
0: 呀，圣上，启禀圣上，现有定有善爱美女督察在去，向圣上请转，
1: 待罗府一观。这督察之从，素练的美女妙男多呀不救
2: 啊，
1: 看来双脑并重，这群怕难以一送呐。
0: 启禀圣上，这个阿罗王有的是丁州龙家之女，并不在双脑行啊呀。
1: 这才太好解，虽敢为之。女我同去丁州府，有杀心挑送一番，不与老夫敌斗。
0: 你这两位

这菜头压了白啊。说完许久

0: 条颈。
1: 啊！父母还望如何退下？
0: 下堂安大那要腰腿条颈。
1: 啊！

0: 后，与你用何地去啊？
1: 必问应若难得难。

0: 了了啦，说你丢了今天再重载，这是没有没有
1: 把我丢一丢
0: 来啊。

送你从我送不到玉恩之意哟。

0: 我一个东都官已经买通我认他了。
1: 东官，东你向我没有贪官，看你这是好病个头，谁能一来说呢？哈，怪我家婆莫好来受你受苦债哟。
0: 你总管错事了，你怎么看就是靠心中的管理啊呀。女孩自救之年如今为家庭以来，你这个为操劳不定，看来养女人只能东后为不能等患难，真正可恨恐龙啊。

0: 好啦好啦，女弟睇先为君，两阿招出空招。
1: 空招。好啊。对。
0: 多谢了。
1: 我背家做咩？
0: 哼，喏。
1: 喏，就你个乱放啊！呀。
0: 好点了啊？
1: 你我这样拍啊你？
0: 哎呀，最是心肠管呀，你乱乱你呀！

0: 快点啊！
1: 好几台你黑都听来清清楚楚话才最多给你
2: 天空有阴空哈
1: 你后在几台西段机灵行功恰来女性送西光白看女色黄
3: 对不对所以送黑几台为何欲去为难啊
1: 有数不低看我心中红果太豪杰一代一无松所捏迷茫的冲顾因此以非之难白哦
3: 你有这么多难道非出你阿的名都没吗
2: 四龙变老傲气那心中也迷茫女子傲气那喜气
1: 哎呀错叫你好祖母的色貌让你行就好高车了
2: 刘英心亮
3: 今天我迷茫女婿只恐怕也不忘去啊
1: 对啊你哪里的道顺几个阿罗乃是太后通圣旨就来东顺这个翁婿听说只那位姑奶娘东光有楼或债有我对后对鬼何吹对得行啊
3: 无赖于去哟、哦

你敢来好说啰嗦啰，你肯定

0: 救谁俺老弟不明
1: 为
0: 命让俺你黑莫一松气轮到你不明我只用救谁不明啊在救财真有英才让俺来个莫名的客可
1: 是我也不可以困发的过更不可以阿妹进城啊
0: 哎呀当你有阿老的问题是不在女女三

0: 水不正吊挡杀戮，何须直播军车对后面在拼了你话
1: 我可难被堵住哪里
0: 哦，要表演先生最能抵挡
1: 会养龙我

0: 了啊！对啦，女人家的你说侬在怎样啊？
1: 侬在女看？
2: 奴家也明你一句，只是伊太会开你了。
0: 换财就了，亲命大业。对啦，取财未免不可心动，至于你处心积虑之财。地牛那边黄牛些，一黄的就这个。
1: 这位五虎，刘兰已经说话，继续
0: 啊。哦，那更好，更好，更失去女女改名为又没鬼又没丁，心没纯情，为你接待薄命英雄，当即才取得不可救了，女可自受毁灭。
1: 嗨。
0: 不错，我的看到我啊！
3: 亲爱的朋友，今晚早海开演的节目时间就播送到这，欢迎闽南电影院时间给你收听，咱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诺爱共爱，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正天涯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聚落。
3: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左海聚落，今天为大家播送的是笔墨戏剧团第一部由闹艺微博讲。

将军哦，先来他呀，工作卖力，宋南跟的我大天啊，你们人群都多排外，你就跟到当卷，准。

猴王开机在老里院，断里的云哪风啊弯喽，皇宫里留天米酒来，亲爱不生苏乱喽，永安恩国母把里兰乱太呀，地位恩家应啊对位。走路没水行的有丢人气弹，有人树红盖大干你，修在仙酒归我来，归你有早带我断了。

心里恰人高人的文爱你也都爱用高师文月的文恰人恰不了的现在你可以去外国了偷了开外国可给人水完了水球啊求你办清楚我跟你在我给困爱你个老大啊给人有水完出的光无色的呀多靠苦安顾在我比亚美男外的二女啊啊我应该我爱猫呀现在既然有东西没见到没了用给人水银色的水王啊一来一光无毛呢困爱一条老母水王要水银可人家那水我进无色的女人是华中尊老师为头脑

考虑繁华，三环作家，讲水话要水呢。八人跟你八万多呀，我看你来给水，你看我来给我，说你个怕感冒，现在你买来的，说啥闹说家苦啊，门户都怕地道哩。你去不问啊，懂得有啥要懂啊不？不如好了，早里有懂得，谁谁认为新歌教育历代无比新生精英，手下布满就为鬼势力做来糊弄，人工三个混来问啊，帮着地问就是土啊呐，你出门了，头顶被人连卡打被人来搞骗骗地问，何个人给个？包个人多个，系你个人穿个，半年个人多，女孩子们会，把么要轻小算当地们，再搞东西又靠个阳光带来没人接，搞得每顿打出来，小朋友血里水旺个，明星好了安住完保险，出门了好容易给你多少人都得可能做兵个，中晚在平安，出门了为了给安住，历来送些最接来好。好的水完了啊，是这样。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现在看了呀，东大卷到苏修阁楼去啊，出门你单拐头听，修来引起的西贡大雾啊，大都河里啊，五万丈来我都没允许，五老皇宫探塞海面我都没答应，那十八名早该失败。都没见到的我妈亲公那个都要听主啊经过个同样的叫说十二名啊都往我叫动但另外的叫呵呵这同啊的让啊的出门那种套顶被人连卡打被人来因为修来个一种啊能改开偶像啊哈谁都一关乱搞啊外国经算多主爱来去一人走那啊个爱家来你本人就定情话，自己要按住。改革开就来新的英雄几多啊？后来插头端端啊，向你性命难保。再过来人运最痛苦，因修了两代火不应该呀、啊。大龙无人口人心，难住下人运人就咩好哩啊的。看到我头脑单只笑，嗯，哀家的爸爸爸，哎那个送了。对啊，几辆车上半年都下楼啊！别光阴八年，生来到我要半年经过呀，都下四十路，太高兴了！阿妈路啊，家家拉一河，小河拉一卡，打开阿妈的白色路，坐在外头的你好累了啊！回中原多了不来不能年，车又多啊，多一万块多贵了呢！哎，打开块多的四贵了。水就来了，我你找到了我都那心了，回来来东归路，真来呀！昨天我有见到这里好，没让我没人到听那些，听你听你这里就为了我，哎呀！你问你，一光啊，公园回京玉兔没听见都动员没办法，南通那个火大的地方，运气通心对啊，靠丢靠丢。新的书我老弟为几条亲人读去落阵，但帅说了的定，恰因包罗高举人，带动大方干老的定，一到什么里人将将帅坐地虎中打，谁谁认为新歌教育面貌之灵背插单刀攻心军枪中路。卡关大的为嘛是就三轮五轮北轮四轮接六个六个基本家找的马高调说那种铁轮就安装到到高车人啊都没有救水三车的你很重视每次都住了没说漏水很好活着点啊打车有个啦等他偷了动车了哈三车的，今天说车跑慢点啊！哎，靠混罗多大力量！中啊，我你来搬车救水龙，跟俺说车哈十不会连龙。哎呀，都没有我，只有天天光阴半年，没人你写个金那饼糕，火加十不完，煎加十不完，就哈进去你莫不来啰嗦，完全不够啊！包容我罗出门来嘛，等佮做好了哟。哎呀，三车你一般啊！丹中啊，
看你苦苦又给我跟我就个不买要好了也都来啊了。

帮吾龙考虑半夜，铁架有来见九零八八的道工英雄被认，是中华阿妹，你是个都用起啊！吾龙多多见他个死仔做咩哩呀？哎呀，三下你一下混动个中管给你吹将拆，拆不了我，去烧了要命咩？嗯，丢我眼都给他看嘞！哎呀，东大，新的孙太就不怕给他我。大来看都要讨论的空啊！这里东大的没拍过，但没来在于，这样的跟没英语广东的单来在于能跟我挂进过你。哎，有钱谈不谈去，爸爸爸，新的孙暗无天理的写到一句，胡罗那搞过了现代，不养我论单多救生哦，对哦，单落么都没有。俺来漫步工地，其他动手，修那起木速度啊，用我可以。莫能爱管过一切，多对管道，他的温度还很修行好。哎呀，现在不可啊，因为哥只是内地人，鬼佬们偏偏干不应该呀，出门人嘛，老人生活的没人说啊。女性一生最怕去被人家买的位呀，天被人不一定高。没了我们去烧的人哪里爱忙呢？电脑关系是没实在不可啊。比我爱你跟外家都有老些的熬应该无比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都要当中啊。拽过给我送去，修哪帮你听？东大老母啊，坏好的也都有谈钱。搞个妹妹外国叫，爹多叫啊！到我院都出门了，要再过两年呗。天我老怕困一天。搞个人，东大来门三千装哎，千到啊，会害的也都有天的啊！但搞个妹妹过的叫，问他呀，英雄都英雄没啊？搞个妹办的，对啊，做爱办嘛的。女千太成熟家，好的温我读书啦。外国就说的，爹，今年秋里办春牛，哎，遐安装带都开到啊，到我们单八万座，单八万座，门台呀，门台呀，门台。可硬说收一收一多靠客家，但做两安装啊，前一三年也睇，可硬活了那搞个妹，说来说来，偏在起了，没就开个运势，那说开行去。东大冰箱和莫安人过的就是我现在跟他抗议他来动手了而没人偏杂起来来抗议现在说最佳混道老百姓说那种太强火开的不明最佳定义青年不白定面的是亚娃又是我的老高控的明年给那个大的对青年青年哎呀都没有我大爷嘛给我说呀给我成偶四四九段那样，成偶就是成偶，拜哟，全部那日子不正的，哪里公众啊？我拜哟，只能说一句话，应该爱看我个，哎，做毛的我的用我，哪个能准备花的我的咯？哪个毛用我管呀？到明我也来毛用我管呀，被哪也没样的。就你看见我爹说我女被美千秋心一进人间欢天喜地闭眼宽大勾去了生锈跌倒跟那个有了跳包蹦蹦蹦包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只要神武论的就是为黑神熬过的，谁死高也那样啊！东大做两季都没人叫我多死命啊！背毛过了黑神熬，天妈呀！你顶个得令我中关给你，丢我眼准备的电脑，华山有条钻坑啊，卡夫烂雷搞不大作用，这里我看的路盘没多干白烂多出啥，而明修不。看你这样的要三千四的个干的太容易讨论动土谁的我不来欢迎你不问不我心情谁的鬼天大高跟话说话给定判多高困人心说太多困卡不烂雷

好看的有眼鸡的说法定在家里跟千年路没来小不有了有塞小说到韩军先生好了温金先生说公务大人顿阿老师的顿为顿家一步的责任只把家里兄弟别个领爱领论领导领导不多不见说点不得动个人怕不管你跟我跟回官大人万刀花光

亚文新的婚，谁想你跟我来了一段七想的一七想一边神经恩古大中王家里就算被逼碰球了哈斯良东大女天人跟你好的走里有幸运一些人都把十个女儿修了来博满庄啊走得红人感应下了招牌为是女女兄弟虚修给了木无花的来百姓啊你妈尊敬好改傲军心切水王不来到这个本秀就六里面是如果本相不送本秀叫你吃开就你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困人干办个啦，关键是啥工突然跳出的瓦砖回瓦匠人，但得顺手下，等他提过你找门户的几把单刀关的温水困人，见了好多做了油了干了干了过了得了东了南了西了北了家里排的后面卡的边的空的空的，困人别动关键是啥工前跳又卡左跳又把更加高的多来工去的搞钱的人。李亚小红丝拉拉隐隐不见多滚滚一男一个给我的脸都拉枪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奥利宫这里二妹青年当等年多哎，刚刚做了有东大所言，包里也可以看有。东大那怕在我那阿去南国个来救救了。奥利宫你也修理完中王，多说我水王啊，那你去看我的本这里那屋里呀，到去看我到底去到东龙那里。哎，跟其他都是我二妹呀嘛，都有来喝啥的呀？得搞三十个哈。东家老母啊，要困人干病，红旗心为家，心杀公为老东家将好，滚滚神仙东家唱，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里有美酒呀，新的送几罐，嗯，现在家里表演一只亮亮亮亮亮，在那个下干头准先起床去，困人连起满盘木鱼。别动温金十三公金王高冷公主的门户出来东大只能救家不能还宫心见奇怪就点了没散会得人为家人家妈样头能咋工呢家呢二门干奔波有空再累了生命无心三十六月早为顺才一个两虚言说多卡佛烂累抽空也早哥啦哥哥们来搞二妹你们起来女啊给男哥哥来救哥哥搞我宣亲东大一招你刚才没说我说完呢哎等你拿回到我大爷本小虎仔哎呀你们起来女俺为老幼主还经过跟你行啊不但男模有说要有得玩但帮你收了位啊没几好了天几遍东大来搞二妹讲了本不由百里之求好难修啊！怎么三千千里立住啊？与本不由为敌的，今好不杀千，谁不罢休？哎呀，东大，本东本西不顺对的，天里家外个等跟我都要做到。但那么对你都要厚望无辜，你早不来卡佛兰德的。现在东大在我这边就虽然切个那老板我没要的东大老昏倒霉的困人紧紧对抗那种现在算单的就往几万十倍个走碰的单到往几万十倍个走困人为了那个听出来经过没来做来就低兴都那间丘陵山了弯了弯了弯了弯了弯了弯了东大一道我也来上卡小山溜冰个东坡哟，因何结定金婚啊？搞危险的！马上孙三宝再要被多人抢个罗山祖先。就溜冰头两双个宝，那说开为名为亲，大时的溜冰又早又修罗宝物的。

等到搬到恁看看人家来，满天大笑花，哎，明小辈，既然就低温就来，恁外搞中暑之地，满年既然就连啊，熬年做给下夫人杀。哇！就有六兵包连为民为亲吹马屁落牛，困人看到没好卡我顶啊！哎呀，除了半面碰上崎岖无比，我那将荒客住家的流醉滔滔，这里地形不利本少，谁闹动大左右车间，只难一对下马铃为马行动，只落被瓜中先输讲一个难为何行。新登云贵神大名的强盗技术是让你人马欢乐，而明天这地方好几万是不去再拉你回去了，你打他出来就在暗中这边的恰切浪戏孤家神无家人无命无情刚都没有被白之高女郎虎体，你别得人家你做爱对干做你有猪掉落温水于归天马都说唱花开始的困人百里还没干白马干个七百让你立马还到哎明小辈你到了新的女人困人被到地我妈妈面啊因为亲我新的就用敌人那保的敌人新的孙多一名的没一名一力吹他我的亲王官兵难难论的亲王啊老的啊往往哪用做吹他亲王看见官兵哄上啊吹他看见老的啊留地鬼个浪会在做我那一在努力跑那条公寓高这在堂屋边来头是虎皮在鼓浪来在东路哎呀东京啊我虎须还该拿阴山好才不顺风问你问跟你无看不应来好望改母心可外群斗一段恶悔问在我将谁来定啊安来得度圣人刚硬

本是命来的帝王爱，西宫太后就领我，全部不便多过行水，何教公务何行英雄，三人五后五虎虚害，多在波干高山闹，公务被牛跌进幽王，后来顺带出门来，离开边乱顺在帮爷。家境皇公务都未多，西瓜安东真够大，每晚操我，我忙啊阿妈事啊。人工建在娱乐本土，功能也可以得千金，虽然明显差没上，做的爱没生有空啊。像你东温新有地，经过山下修营的，虽小个来东大有力，都用起啊哦干奋斗。大学究竟的莫拉恩，其他东秋偷懒不语，因我看危险的怕白东大就离罪，都要取得爱在哟，没爱在哟。忠心与好啊，听信用户本受动力，该温世界高本监督，家中起挂千万大，无名修造没老你英雄啊，千军万马俺不怕，广告多要出门来，不服标 ABA。当大独到近代国民

本是有一二月中万我没买债哟，谁票家里啊？哦，俺们是丢我眼啊！谢公太保哪里很家里呀？哪里贡献来请我啊？居心都南波大了，国家你就爱得着多么哟？搞这个地方就来娱乐我呐！东大公为北大之交，等于我亲手后补。故宫先老官命正大，单独单 A B A 路，地女书地心不低，鬼不搞重大，天地也下不良，杀多成的。为民为情，左右夹鼓，溜冰头梁，书面保卫，动力瓦加里个娱乐变的。昆人摆起了本卷，他漫步宫宫里，一手家冷沙，下说两家阵奇怪，无名小卒女冷带本少。北东温金先生讲顺好欢喜，都那天气卡气卡气卡气卡气卡气卡气卡气卡气卡气卡，哪里很不耐？一困难的需求啊，东大法人派的又多，而今为民为起难的就硬熬了。再加了溜冰头的人，前后鬼识下赶头准时的乱别墅嘛，新的双阴天都要用于一类动车干预。本少这名个中央人偏冇代价，三十六计早为顺才，二个两准备早出来。哎呀，你官民欢喜，主家人冇得卡，市民善良崎岖无比，古怪事话多。以为啊，已经体会正在危机之际，想起来无论先手登军。其他跑也摸你也老来暴兵个来英雄咯。溜冰天的不能啊送家相应仇的，哎呀几位开了线了也得别人命遇过的也无搞更为难咯。哎呀胡律也没救讲了咯，所谓对他个接了咯，所谓让他个花了你咯，后面面女上街来，心安无谋，难免有点独立谋。不能命多嘴的，又阿的哈多的老的爷爷那个故意看的机会。这个时代写了那，我那讲的上大面翁最著名，写个上的就让俺当啊。至于莫啊莫呢莫呀莫的莫一莫的莫来莫啦莫莫莫讲当领导哎。主要到我主八街当送一碗来做西洋拉后宅的当一十不完的天生履历的十不完，主要留下论别起来的一阵不动被人见到一宅八龙云街的当我们的别个一宅的相亲被打所以天女进屋里的事业玉龙沟又当鬼外你跟我家水龙别难当一把的全难当一些一里塞起有当鬼巴音部一里给毛家水路我两国三国一比一问我们古那王啊妈妈个人居满的一碗浪浪王些古那王啊跟古那一多的看要上车时的里路听到好两个压了用个人汤哪里讲无所有没得居没被贼哎这下都爱看的门口公话起初被哪里求了沙包心地求卡生于烈火干我那手中的老锤都干罢了，会几忙的鸟老板也得让你加水呀？我说有人着急的鸟啊，写过的，所以还是漏几个。上不问是享受，写几马老动我阿婆，要写搞丢老了来修改阿婆的，没有中文的不问说搞为不落了就有人怕么？做了一年要进修理会当初老板看的过的一个去需要蚂蚁的菜样一里屋子好些个蚂蚁蚂蚁不如说空干板个老板搞的两个屋台还蚂蚁呀老来几年不摸着大奶跟我需要当蚂蚁来的人公园对哦蚂蚁怎么的老板问你对哦是哪的女的一望啊一望开一望以后你真给我个老来跟你改约修来哦这么的老板也一样跟收入有多少人少女有人多少人可能你只要可没以为聚庭聚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所以萝卜所以天大错环心我爱共爱，
2: 一乃花龙一乃破脑，所以吹公贼天啊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聚拢。老朋友一样跟说路，要多说难少女要难多说难，可能你只可没一位主听主席咬你头的呀。 我估计到马多的你只马就你有找有些个没有没的，敢会往个没意，老忙啊！虽然有上百斤大楼宽的宽就问，只啊，亲爱的人个，伊哩不能被花，又当原来没人个，谁没人鬼了？哎，阿公，哎，那个被扣啊，好，你搞我多少钱死了一个，没的个。
2: 他有一点也得破啊，现在还是没用啊，到东仔过，又就能东仔过都写的啦，写的骨头，两天不来个，现在没的，但我这个女人我的人啊，老来妈没用，刚我最近把东西都所以偏偏偏错去误不到，哎呀，我没给的，就按错一道，我写跟讲好来，讲好来，一直中完嘛。 只要我搞啊山里的一个，只要我晓得来六岁病的做，让你破碎没办法，我写没我暗暗的多嘛，一种啊当个票啊，不如估价嘛子啊嘞。有时候断根就用九龙爱拿多少提价去买啊，会生的那个好生我忙啊，会受贵的个，提了也没高兴，找了有些也没人要，有时也没的。 一过来就少了眼拉住我，高龙年都拿来那加减去都有，天才没干，一种多一多干的就一不见干，一种干干的了，就用那种练的动物，练的动物就一毛毛，我就好些毛毛的，就用当不落空单准哦，就用新的说，老来有看见，就用可惜开，就用又关来没人见我看吃两口白白去。
1: 当我说没啦，我看不啦，就另一个小老的更不啦，因老多没的都哪里来去？鬼陪的来看黑，爹的亲人爸爸说不老都看我，哎呀，没啦，一年到月月都甩点点磕头，一多的来疼人，你来也看面的啦，前面那一村没的剃头说，当我去说给个，说那脱了，哎，来你老来哦哦嘛，不老老来我说那走去。 朋友没给个，啷个又看说？我你去哦，又看说，莫说你说俺乱员工啊！朋友病了，当我没叫姑姑妈的什么啊？老来过了年了，去了跟你说，俺女说那送外靠看一下了，到底哪个？老来没见听过了，当你说俺可被他哦！今天看面的那对比，朋友没给。
2: 拉拢我干嘛？我干，我干，我干，我见听都要，我见听都要。啊啊啊！看明天哪个？你啥呢？哪面呢？哪？啷个面没有好没有？昨天哪只嘛？二样说，是中晚了。本来没把破面进夜，女家们有俺爱情，我家的女家们是在好两万个过二样的。哪里去了？阿来，我你哪弄到的？哎，莫说啊！看明天哪个？说那昨天面个嘛？
1: 看俺的后生爱好嘛，靠早些那种。阿来和你们说的，朋友你讲没酒忙啊？点眼了哇，好了气氛啊！当我们听个要去老来点的呀，气氛啊，气氛啊！你说那莫发那搞个莫搞多弄外面呢？一莫搞那看俺老早些外钱嘛，看俺搞弄得有面皮女啊，随便个啦，应该是中央亏的了，祝你功力好啊！
2: 好忙啊，好忙啊！我可早些那种朋友努力超级可没有可能考啊，看下都听啊，快点来了不？我一家你可跟所有人包一口，今年的山顶面阔人家殷勤施工太多，宽高天啊，硬好寒天啊，那些，家人监督宽阔的背对人带一通天啊，跟你都够难免啊，因为我也要来过工啊，看明天那个。 我也国公兵外，中华每一位好男的，还是好。

亚兰，吃冷块点了喽？吃冷现在六楼公务啊，高本级有多弄多只地方。三十楼有哪路？三大我炸米蛋红安尽量爱去，当代下面的难考，跌烂弄些把人家当满些讨命。新的来算就来你的耳鸣机啦！我看见了就是来见到去啦，那朋友现在上吊的，哎，那个上令被他喂那头驴，看见黑的白烂的朋友，现在今天哎那个的本地人死拢个养那头驴，连门谁个也对那咬你有个养咬了，可是有啦，射他因好的没有。教几万岁，谁被他对面开的？又来又来的，赶紧男人生没去，多嘴的可讲。哎，晒你过头的，又来过的疼。猫你赶紧赶紧疼的，不然男的女女开的可看。又来闷疼，闷死闷累，又喜欢教几万个天给人喊杀连天，看一拉人抱着跑，带动水的耳鸣起呢。吹我云梦无比的挂嘴烂地，现在说老来托耳鸣，套住托问我说咩搞猪啊有耳鸣，搞得就你这里，说不安之啊怕了也摸你也老来暴病，故意阿来吓我，溜冰头的你家公满座下当我卡不烂脸去了你啊，现在说可能牛过咩吓死你，只要可以把所说当年的老来起码摸来去好多咯，还个老想猪了。没有来了我看看我少送了一然后把点多也接一股他现在说最猛爱一个点冲高跟腾哎嘛那么有抱起来塞你的哎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连根抬头去背你刘冰涛两看的哎呀主人又怪也干不了当我再送了一卡烂冲一里头面面阿来都有孤家想路莫精心，又追来说你也懒得摸到你的，看我破胸晒你的，想路为脸，咬你心亏了。新的孙子往骨头啊，还不两亏吧？一年多贪人我，刘冰头两骗我，他个半多。不到不到不到不到不到不到不到不到个多只牙都裂开，当我心里说讨家输哦，为民在我干杯，我们在孙姑溜冰头两半带我溜溜不带，马都说唱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搞当我们人辗转到稳定稳太阳阿丁很多个，当我所有有关的细胞我们去压打。多加就有了，哎，为我多少么东西被家里冷都不拖了嘛，秋半生多半分。当送了又收了你，卡的多当送了又存为命难逃，不逃啊，逃怕么死了嘛。母亲看一个是见那刀马桃花开始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当我哈说了你找不来卡夫烂，高票高举起送了又凹了。搬了一只马不做的经纪人爬不多搬马过来不做包靠不了搂着干扰了吗连锁工要昨天有种大看秀爱秀单多搬多林卡拉来来来来来来来走空人哈说了你走不来酸天都多的领袖带了害怕你最近跟你走我哪里卡夫烂高票举起温金先生讲，温翠奥罗不倒摇，刘冰头连别动住个困难吞缩去。现在算做吹风声，海门就为欧美英伦大桥，这里朋友是哪个救命奥命，躲过个旱呢？哎，个点最高个人包工作哎，这位英雄，虽然不还遇到啊，而且家中奇怪，没人会轻开。海门英雄不并算走才能脱险时间心理念之代谁爹再早一路另一手修打一类咬你听了哎美女就够你了我就没被听了吧我认公我进出入拉山去了南部你流浪外爹的中央带领了人他老流呢跟你讲没有爷爷朋友混乱没了一句我一个句没完
这又该谁贵人。

đâu à, ấy thâu sĩ ở bãi đâu à, của quân à, luôn à, của y vệ ở bãi đâu à, của ngoài chia mình này ở bãi đâu à, ông mình bên như vậy kêu nước hòa mẹ nhảy nên là hàng này à, lá con nước xin này sang đi, xíu là chân sĩ sang đi, ai à, cứ lao ra ai thô đó là không ai giang à,因为家里丢定期王的朋友，你同我找人拿到也以为你是哪几两个人？谁呀？哎呀，流浪遭困的老我，现在状况这里的朋友讲话我没问题了，算朋友你同我找人拿到也以为，而没几两个人上吊命困的引起的施工太多，谁呀？好多麻烦了，而没朋友啊，我所有人答应你都答应，尽免管多一年。朋友找你拿够嘛？哎，我去玩杨文女，你口头那看啊，口头那看啊，苦气混都天上哦！朋友，你抽血了你，抽血了你，看命你哪讲我讲要么马靠近有好处，免拿你王爷也得过宫。我一个王爷，王爷过宫比我中华没有爱好的话，一共好一啦。你家能靠得住你河南？我没落你，头那看啊，头那看啊。老公啊，河南河南的鬼王八呀！看俺是哪一家啊？来，孟敖那就来讲气话。啊，讲气话，我家来算的二妹包中算家啊，来没吃几大都。哎呀，讲个二妹啊你，朋友你身边民宿都，我三大妹我不好来居民了吧？电脑那，谁个有三呢？叫人安当啊哟！你出来过哦，先了那，我出来那注意了，注意莫话莫那莫呀莫哩莫伊莫哩莫来莫那莫莫莫见当领导，这边多歪门哩，苦嘞！哎呦，俺要摆在那心底口卡，我唔见我马矿很可爱，当然啦，做还没等胖哦，我古时也多要在温窝的，你做还多少，老女带多靠温窝，好，跟我哩，当我送我要靠那边。困人看人一个打人啊，最重要，侬你啊哪样会算亏了方便啊？讲你对了，侬那算亏了，中华骨头，嗨，没来没来没来没来，哎，没你头念保安啊！我比你多哪来那家境个都有，因为谁有哪落住也家境，因对面哪哪没，只要多靠起，都有想会保住先了，花里面了，因为嗨，没来没来没来靠我，说得老多呢。独立东大，独立西里啦，东大起了头，很像去波了上，哎呀，他怕包老尊讲起吹，讲是那么的混了你，回单中哪了？怎么我来了呀？这，给我人家新的米罗烂山头那样啊，只用多水。当我们在听主的说你，一说新独立意愿，打了你了，都要弄你个懵哦，上你比巴来波帮你，只要说你啊，期待得起不？真的你都没用这样做，你老心都弄得了过来亏了，哎呀，你惊啊，靠你哦！这边溜冰头梁裂开，就那年裂开溜冰头梁，暗暗手里的带我死了，就说不，我们带我领袖孙三啊，说不，我们本打棺材会动啊不？这边那年搞我了哦，吓人的顶，哎，给命打回来，欢喜人下万安新村，对啊。小老回来的，还要先打中午睡觉觉，冷啥开刀啊？居然都把你求你都要钱了没？都要钱了，虽然切个东打西了，还要先打接我中午。但可能一种经过处理，中晚你晚间都要工作了，天红都天上哦，对哦，今晚是不是新鲜危险？得到解了吧？来来就会打你拿打几吧，下年没也没。既然没有当哦，历代无比他的温度还更大哦。当然啦，这位就来吃都要吃，咬你吃得起哇？阿快的了哇，没啥阴影啊。哥这谁做事的人，多罗做坏来温哦。英哥，你没啥事啦？没有跟你这谁朋友阿提人帮忙的，那阿就对你想你。你阿跟二妹是来跟你喝酒啊？都行啊。你看我今天做一做么？你老古里都难得的亏了，困人个拉来打你拿，一来换几个嘛，熬起走路，困人二有眼睛，看见那种我马框很可爱，就一眼熬起啊激动，突然来冲人到古人打你拿，另外像你背老松红金灯一下，三生有。

冷宫无护士还该谁行啦？女我好喜欢讨论见面过来，女主爱读书，那个可没三生虎无选择心意，就那帮温我长得见你。熬你天的进屋里趴在布罗坑角落落，另外可没包的火锅，哎，东西拿都没啊，买的你拿都没没，搞温我吹拿都被三年没了，丢我挨门打你哪？我买血牛嘛，就买对拿拿买来找你拿。可爱孙再机会那个咩见我见个靠开门哦，说论潮流上那位土包手，几丑微醺的小土里是，单手的靓我里是，家里要钱来是背后，给我爱你生，但我失败，但多有你有上你，钱高上两面的冬天里是。这样的生死军动东华南更富贵，关东着马东铁，好东雄活东东，北美富有三星龙的天土地灭，你也给我们铁三两名的冬天里是令我心三光光是命，登山结拜的人都从汉北利用我本案一举地讨论了关东牺牲军动火候中东往来口水心气保本受事务忠心之地在那年当中一个女主没有几个人所以你也来的这个有天来不拉肚的之命啊好在这魔掌哦这人怎么搞这个魔力都要把你吓你的孙亲当红黄衣，嘿，我得你杀出红山人得你好给。这三年问我不会见你，是见你。后年呢，要个好的修头，要个好的水头。一三年讲我，千百名敌我人二名，当红五名进我老关东。一个呢，因为出手做官算丢户，就是跟那那些人话讲的手段，就转一头。一家里要三年多的神杯，因为三年神杯的时间整个短促，就建立过后年能够好的杯给你。只能看门来的，所以家里要神买山，所以家里要勤王，所以买油。搞三年得些钱的一把，我谁老人讲啊？今年钱一买山，家里要看门来的，搞几啊？就该讲几啊？你才能做结喽？高江人得势的真的是那对我历史的人，武大就乱动镇杭州，这个恰人是后周里的恰些种恰人混啊，这才是混啊。这恩儿们对我们家人了不起呢，家人是那对我历史本身开机太有对我们。这个欧美当中这种看门啊，来讲我昂长长的高江人得势的真的，女人我们当中当年了。让你混啊，所以容易。但进洞去了，更加轻易上你出那路呀。都要上你，他要准备学单。上人托教本来门口当红生意，等下学单。本来我走路出来几三里门，赶紧悄悄的啊，各位爷爷，竟然点了进出海，只有老二老师呢，公务员呢，谁拿公务员呢？你是来北京的，北京的北京啊，你家里三零公五零啊，西边啊，老大的血蛋啊，啊，人家你的血蛋是讲你家门啊，讲家门开的啊，破烟把的金叶啊，就往五零啊来抢，人家你这里一年当那五零啊，就往开三十那个花啦的，冇人老说话吹那多呢，血蛋，不能用忙的啊，吹那个多呢，三年太的，亏了不安开手的。可能过来吹拿到配你的酒也是，人说开卷酒也变，三人尽坏顺切个也可以顺的，女更外是会开坏通，耍蠢没个烂命。几位刘兵头俩是为了东打西的，温光和东阿婆，东家出了车钱没也没也的，我说也一门面就是东兵，连环失败，癌症出家，这个怎么来？关西喇嘛僧多心怀着急，被杜文一个是孙西流罗的皮袄通口接关阿令赵青路，莫刘兵外哥做侬西华是点人潮的，刘兵外公是今年的西贡太保杜文潮的，

现在现在那里我偏跟对我的王后跟学带都没天的欢迎安慰刘冰卡请你家搞林间修宣店主土官的那爬上啊蹦蹦蹦贴高一个啊办的是好心为浪姐刘冰转找个人一个都把心愿命运勾得好运不走拉高不给都算平安过的是少没高被恩美心愿送苏海心事尊敬好心为不能再见心为写他一个不能这困难不能丢定庆皇国干决定浑水心为不对心愿打一个不能写不罢休既然你爱心安很傻算了家里老人不搞又叫关我把兵不走大的金流超杂文作背查生多顺着去的西马刚文不灵光以及的地方是武林王管辖武林王是东西右靠的宫女比正之地兵都总管受关注的山东庙训的云管三公所教虽有我们落着去的徐定公落中之内兵把我拿他行动阿摩都明天大右手又叫明见我拿两手还中朝的我我拿都明枪击大都明跌雷我的看到我们关照都恨我呢练狗的心哥教我命使得我目光雨点杀了断续都明宣建设了罗一个诸侯救啊一来一个居东西莫令诸侯比你红心我呢好为了东西贪度是来故意的很奇梦哈明因何决定顺心哎呀诸侯黑妹林暗号小金留你诸龙几家一个何高公务朋友全都运火去烧厂叫老丁儿过路欧西英语群岛比五个说样你怕把一个切开水王为王去要本领来行端白的谁背开爱来无力要跑进树林啊秋啊爬西路里行动从顶温关把路背渡心为金刚感动你痛断写他路一个说好也不理会安官县令带着亲路黑马大去又给我运啊锻炼住的东山一景

哟同口同向我那哟两天是心啊哦如果左右同他背应他是不害啊你如果一旋左来昏庸的爹不也在那生生活到都把是你老做个好跟定水果跟定起我冷硬不要有冷硬求你面目虚修给我精力不少钱你多人你多啊中欧算你不给啊不停奔杀龙源得有几力之火但见来经历就怕你保留居多不变啊如果杜巴是没有无傲不走无数不会欺压罗命无文化奔杀谁丢定命光红桌界两兵去定比你不可借机你个水关东城的照顾三空但那出兵被成一道本帅关皮穿通一起的互相交结哎呀最后一个那里是被弄出来也没感觉最后不了因为这些小英雄丢定天王西宫太我丢了天女公子外对关心的要天哪天皇敌进不保一天中招一家我有满目朝江光家天黑静坐家光命家天哪清净顺手绿下那娃故意赌穷因去见来报声哦是假人啊现在哪里我天公对温我护根学带东西我来天的荒野好啊来来出兵天哪天皇静坐家光来来我吕哥把你一句乱打来记住我们故乡咚咚咚咚我乃心酸水龙军装遮遮乱霜盔甲面龙金盔金甲金盔原甲青龙威变的甲公盔铁甲多穿剑戟所备

0: 找他的。
1: 舅舅你快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2: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1: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2: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1: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2: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1: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3: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2: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1: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3: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2: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1: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2: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莲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3: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3: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1: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北京时间7: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吊柜矮一点点，
7: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6: 灯光亮一点点，
8: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6: 字号大一点点，
9: 3.68看清楚了，
6: 声音小一点点，
7: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6: 路宽一点点，
8: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6: 坡缓一点点，
10: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6: 桌椅多一点点，
9: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1: 挺好的
12: 挺好的。
6: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1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5: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3: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5: Sunshine City。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达达乐队的 Song F， 欢迎各位锁定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共同为大家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我是潘月。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三个小时，大家可以尽情的在两个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言，想听什么歌，想送什么祝福，都可以通过文字语音的方式发送过来。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 Song F， 其实这首歌的一个全称解释就是 Song of Four Seasons， 四季歌的意思。就是主唱彭坦觉得这首歌的名字太平凡了，就把四季叠成了 F， 所以你看艺术真的是靠灵感来吃饭的。总有些7点08分，接下来听到的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小雨。

0: 海阔天空说想把这首歌送给893音乐广播和90左海之声两个平台的听友呀，祝大家周末愉快。确实又周五了，又周五了啊，怎么回事？周五是一个会让上班族感到非常兴奋的日子。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张震岳的小雨，它完全不是那种热恋来的，是遇见当中的有一点点欢喜，做好了结局不太如人意的一个准备，所以他会唱不管结局怎么样，至少想念的人是你。歌里面没有唱到小雨，也没有说到过小雨，他不只是一个人的名字，他是我们生命当中出现的每一个人，那个短暂出现但是让你狠狠动心过的那个人。7:11，接下来听王耀庆，这首歌叫《过伶仃洋》。
1: 辛苦走风起劲，根割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

意味着你要足够坚强，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那个值得拥有你的人。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带伤的人，真正能治愈自己的只有自己。

情绪，只有你自己不放过自己罢了。姑娘，放轻松，任岁月流逝，愿你的爱仍如少年时。

0: 别后退。
1: 这个女孩绝对是 rapper 当中的一个清流，典型的一个北京大妞。我最早注意到雪碧说唱是经常看她会翻唱一些北京 rapper 的一些经典的歌曲，娇滴滴的一个女孩子，整天非常清新的搞一些轻饶舌。不过她这个声音对于女生来说是比较中性的，而且可能是在唱 rap 的时候，为了有那个韵律感，她会刻意压一点嗓子。7:23了，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来自刘柏辛《爱无限》。

0: 你快点，别刷那个捞化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巷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化，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莲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1: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0: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月下，谢谢，让我们认识了这么多可爱的人。我们这一次来是来做最后的谢幕，请再给我最后一点点时间，我现在不想停下来，我以后也不想停下来。

鲜花，我们很多人第一次听鲜花的时候会把它当成一个温柔的情歌，因为它比较轻快啊，也有很干净的吉他，特别像青春，很浪漫，很柔软的那种感觉。但是这首歌不是写给恋人的，是写给一位他们已经离开的好朋友的。他们最早在广西起步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名气的，在小酒吧演出，而且台下寥寥无几啊，当时有一个老的乐迷，基本上每天每一场都守在第一排，他们还会帮乐队一起搬东西啊，给他们打气，鼓励他们。所以两个人之间，两个这个非常喜欢音乐的心之间有一个约定，就是等他们闯出一片天的时候，他们一起会骑着摩托车一起去远方兜风。但是人生很多约定就是这样子，来不及实现啊！一个突如其来的告别，把期许变成了永远定格在那边无法完成的一个现实。所以这首歌也是送给他们的好朋友。7:38，我们听到的，刚刚听到的回春丹乐队的这首歌《鲜花》，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风来的西林。这首歌当然有啦。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893音乐广播和901珠海之声共同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李宇春这首歌《五脏六腑》。

我们听到的这个旋律非常的复古，而且李宇春在这首歌里面也很松弛很温暖，他一直在唱 I love you， 好像沐浴在阳光下的那个场景，也好像在湖泊旁边然后享受着微风，也好像被梵高的紫色鸢尾花包围着一样。在这首歌里面，李宇春变得很柔软很温暖的感觉。北京时间7:42，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平海林峰，今天他想听张清芳的声音，这首歌无人熟识。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彭佳慧的歌舍。之前有一个乐评人，他评价过彭佳慧的声音，说她是女歌手当中的技术之最，既有柔肠百转，但是又气吞山河。当然在我们刚刚听到的歌舍这张专辑当中，没有用太多技术性的方法去处理它，更多的是整个情绪的表达和故事的诉说吧。我记得很长时间在翻看很多歌手的采访的时候，我发现彭佳慧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太一样了。我们印象当中的彭佳慧应该是比较娓娓道来的，但是她自己非常的喜欢摇滚乐。7:5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歌送给木兰花香， Right Here Waiting。

0: 北京时间八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先听为快。黄唱片推荐，容祖儿主的单曲等等等等。